0: 了解一下目前九江的浔阳东路东向西拥堵402米，重庆路的西北向东南拥堵638米，长江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20米，赣州的赣南高架路西南向东北拥堵553米，上饶的320国道东向西拥堵375米，兴业大道东北向西南拥堵540米。省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正常良好。
1: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关心天气，前八天的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今天最高温度赣西北28到30度，全省其他地方30到32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8到20度，局部山区17度，明天赣北多云间阴天，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赣州赣南晴天见多云。深秋日照时间缩短，气温下降，很多人会出现情绪低落、提不起劲儿的情况，也就是常说的悲秋。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医师黄晓晴建议啊，建议上午晒20到30分钟的太阳，阳光能够促进大脑分泌让人快乐的神经递质，多和家人朋友聊天，别一个人闷着。如果情绪低落持续2周以上，就要及时的寻求专业的帮助了。
1: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0: 只要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很多朋友调理身体都会开中药，平时工作忙，大家会选择医院代煎的真空包装中药，但不少人拿到药以后啊，不知道怎么保存、怎么加热、什么时候喝，方法不对，很容易影响药效。今天就给大家来讲讲代煎中药的正确服用方法。首先呢是保存方法，代煎中药呢是真空包装，但依旧容易变质，大家一定要放凉之后再放进冰箱冷藏，温度控制在2到80摄氏度，一般呢可以保存个7到14天，具体呢是以药袋标注为准。这里也要重点提醒，千万不要冷冻，冷冻啊会让中药里的有效成分变性流失，直接就把这药效给降低了。如果呢药袋鼓气，药液啊是有异味起泡，说明已经变质了，一定要直接扔掉，坚决不能再喝了。其次呢，避开3个常见的加热误区。首先就是不要连袋儿放进微波炉加热，塑料高温会吸收有害物质，还会受热不均匀，刺激肠胃，最好呢是隔水烫热。同时啊，不要加热的太久了，温度太高，温热就可以了，高温也会破坏挥发性的药效。另外呢，药袋底部的沉淀物不是杂质，是有效成分的凝结物，喝之前一定要摇匀，不要直接倒掉。最后来说说服药的时间，不同中药的吃法是不一样的，滋补调理下焦的中药呢，饭前半小时到一小时服用，吸收效果好，药性偏刺激的中药呢，饭后服用能够保护肠胃，安神药啊，睡前一小时喝是最好的，通便药适合早上起来空腹服用。常规中药早晚各喝一次，服药期间呢，尽量的不要喝茶、喝咖啡，避开这些误区，才能够让中药调理的效果最大化。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4: 赣交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交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

0: 有链接，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3: 推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4: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
5: 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4: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6: 好，8:11，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道路上统一情况，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的互动交流啊。今天早间高峰，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此刻的这个桃新高架沿线，现在依然是全线的车多排满。桃新高架和这个南昌大道的这个交界处，刚刚盐田说这边是有这个车辆故障的情况，所以影响了这边的道路通行，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那今天总体来说啊，早间高峰还是比较畅通的，但是重点还是由于我们的这个高架环线沿线，还有这个东一环、西一环，相对来说此刻今天的沿江快速路都算是比较好走的。大家有任何的这个交通通行路况，都可以来随时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今天的活动话题其实已经有很多朋友在参与了，尤其是刚才我说到类似的情况，我发现大家都是非常有经验的这个司机啊。这个 Damon 说，不就是开门杀吧，碰到一次2000，这么吓人吗？那你得看什么车嘛，估计很多朋友都遇到过类似的这个情况。就是你上下车的时候，因为对方车辆非常的贴得非常的近，所以你要尽可能避免。您发过来这个视频，应该是这个车虽然贴得很近，但它开关门很轻嘛，没有和后方的这个车产生任何的接触。你是在你的那个车在车身的位置也是有天神之眼的嘛，是也能看得到就是隔壁车开关车门的情况嘛。因为有很多的车现在已经是有那种无死角的那种全身全景的摄像头了。但我就问一个问题，如果你人不在车上，发现有这个车主他在开关车门的时候碰到了你的车，那你会选择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找到他呢？松田小王子就说，不严重就算了，然后下次跟他说注意点，如果掉漆了或者凹陷了就要赔偿了。那肯定，你这个如果开关车门你把别人的车给磕碰了，那肯定这个还是赶紧，你自己有责任，那你肯定得付。但如果哈，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对方的车他完全压住了这个白色的边框线，就两车之间的这个分隔线，他停车不规范导致的这种碰撞，就这种碰蹭的情况发生呢，你会怎么做？Just 你看就非常有经验了，他说我

0: 可以理解为什么什么五菱宏光啊，然后什么星越啊卖特别好，因为车小好停了，不怕被这些无良的人占据了这个正常的停车位啊。好了，那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的互动交流啊，早年高峰的这个道路通行情况，包括说也可以来聊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当这个停车的时候隔壁车打开车门和你的车发生了接触，你会怎么做？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那大家其实开车路上会谨慎，装修同样也非常的谨慎。创意装饰29周年庆活动正式启动了，优惠力度非常的大，有哪些福利呢？广电和创意啊是10年老搭档了，这次专门针对电台听友征集38套样板房，名额只有38个，入选有什么特别的待遇呢？可以享受集团工厂电台渠道三重补贴叠加，平时可没有这个力度，一万抵三万，剩下的钱能够置办全套家电。咨询电话88206322 88206322，签约还送16大家具，可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优惠这么大，会不会偷工减料呢？咱们要对听友负责，价格实在是因为没有中间商。创意拥有2000多名自有直管工人，自有培训基地，持证上岗，省去包工头抽成。不少装修公司都是外包散工，这点确实难得。还有2万平的自有仓储，集团集采材料，省去经销商加价，24小时内就能配送到家。更有外聘定制工厂，橱柜衣柜自主生产，工厂价职工，工人仓储工厂全自营，从源头把控，难怪能给到这么大优惠。而且承诺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杜绝中途乱加价，还支持先装修后付款，鉴定验收合格再付款，价格付款双重透明保障。装修啊最怕隐形增项，这个真的实在，想要报名抓紧时间拨打88206322 88206322，仅限38户样板房名额。继续有请盐田打单8:01的道路变化，早上好盐田。
1: 好的，林克，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继续来和各位关注一下在这个时间段的一个南昌城区的最近道路变化啊。目前来看到的话呢，九州高架、洪都高架仍然会是在这个时间段的一个堵车 C 位的路段。目前来看到，尤其是在洪都高架这边，主要是集中在了解放西路上空的这个位置，由南往北方向流量会比较的密集。此刻队尾已经是一路排过了树溪路了，各位在这边出行也是需要您多多的耐心驾驶。此外呢，就是之前我们说八一大桥的出城方向靠近到了庐山南大道丰河大道口的这个位置会有一个交通事故，目前虽然说已经撤离了现场，但是因为前期的排队车辆还是会比较的偏多的，此刻队尾仍然是排到了大桥的中段位置，各位在这边出行也是需要您多多的耐心驾驶。此外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因为受到了早高峰的影响，很多一些地面层的主干道出行相对来说也会比较的偏缓，比如说像是赣江大道沿线，尤其是靠近到了八一大桥以及靠近到了南昌大桥这两个位置的话，整体的由北往南方向等候的情况都会比较的偏久。那还
0: 醉了没有？早上好，盐田。
1: 好的，林可，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继续来和各位关注一下，在8:30之后，南昌城区。
0: 早上好，盐田。
1: 早高峰表现的还算。
0: 盐田，
1: 早上好，林可。
0: 这边信号有点中断啊。
1: 好的，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在这个时间点位的南昌城区路况。那今天的早高峰其实相对来说的话呢，还算是会表现的比较偏好一些的。那除了像九州高架、洪都高架这边仍然会是一个早高峰的状态之外，其实大部分的主干道并没有出现早高峰该有的一些这种拥堵情况，当然也会有个别的路段流量会比较的集中，比如说像是在沿江快速这边的话，目前从长安大桥开始一路是拉到了滕王阁隧道中间这个路段，双向都会处在一个缓行的情况当中。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靠近到英雄大桥桥下的这个位置，那目前在这边整体的行车也会比较的偏缓。老城区当中的话呢，目前主要是集中在了阳明路沿线去往到八一大桥方向，等候车辆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偏多一些。而丰盛快速沿线的话，目前主要是集中在了长乐互通的这个位置，目前双向行车速度都会比较的偏缓，那在这边的等候时间会比较的偏长，需要各位呢提前了解一下。那此外就是在红谷滩片区，尤其是在 CBD 的这个位置啊，目前环绕着地铁大厦周边，相对来说流量都会比较的集中，尤其是在怡园路靠近到了红谷大道口的这个位置，目前会是四个方向车多，各位在路口处都是需要您多多耐心等候一下信号灯的放行的。那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0: 好，谢谢盐田。我们再来看到地势路况，来了解一下，目前在九江的天池路东向西拥堵309米，财富大道东南向西北拥堵351米，赣州的赣南高架路辅路西向东拥堵508米，邵阳的带湖路西北向东南拥堵303米，320国道的东向西拥堵367米啊！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当然，现在呢，很多朋友也是喜欢跑步的人越来越多，更别提下个月还有马拉松赛。俗话说呢。

0: 好马配好鞍，有一双适合自己的跑鞋太重要了。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亚瑟士越野运动鞋，男女同款，17种颜色可选，现在双节活动价只要299，每款都是高颜值爆款，轻便透气，舒适运动性都是兼备的。36到45码，码数齐全，爱跑步的朋友对亚瑟士肯定不陌生，也知道这个官方旗舰店动辄是千把块钱了，国际知名的跑鞋品牌。喜欢的朋友可以来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亚瑟士设计的跑鞋呢，更符合亚洲人的脚型，兼顾了舒适、缓震、支撑、轻量化，适合各个阶段的跑步爱好者。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专利的减震技术，亚瑟士的减震胶，这种胶体呢介于固体和液体之间，看起来像果冻一样，添加在足跟处，不仅能支撑好几倍体重的一个重量，更能够吸收脚步落下时的冲击力，达到缓震与保护双脚的目的。男女同款，36到45码，尺码齐全，17种颜色可选，比起普通的运动鞋啊，颜值也足够高，哪怕不运动，日常穿搭也很绝，穿搭裤子、裙子都是可以的。想给自己或者家人挑选一双兼具日常通勤和户外的运动鞋，就来看看今天的这款亚瑟士越野运动鞋吧。金秋特价只要299就能买到专业的越野运动鞋，男女同款，17种颜色，轻便透气，十分百搭，不管是自己上班还是买给孩子买给家人都是没问题的。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颗粒，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8: 我们可是专业的，制造一个赌徒只需要5步。第一步，诱发你的好奇心。
9: 老弟，这么久了还没发财呢，你打工一个月才挣多少？要不要我带带你啊？
8: 第二步，利用你的贪财之心，任何一个人赢了钱都收不住手。
10: 赢了，赢了，又赢了，运气这么好，玩把大的。
8: 第三步，翻本儿，这个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集赌资。
10: 没关系，有输有赢，先把房子抵押了，想着再赢回来。
8: 第四步，暂时的悔恨。
10: 哎呀，为什么赢了钱的时候我没有收手啊？
8: 第五步，最后的疯狂，现在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赌啦。
10: 最后一把，只要赢了这一把我就收手，再试一次。一定要把之前输的全部都赢回来。
8: 喂，没筹码了，你的前途你的自尊都压上了，现在连家都要压上吗？别让赌博毁掉你的人生。
11: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 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手拍，交警反馈及时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让科技为通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啊，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然后这个刚才我们不说停车的时候隔壁车打开车门和你的车发生了接触，你会怎么做？好好说，躺在地上打开汽车之家开始选车，怎么选啊？对啊，现在很多车都能够自动泊车了，不存在这个司机要上下车的这么一个情况。你直接选定那个你要泊入的车位，然后车主下车，然后在小程序上操作一下，完了以后车就给你自己泊进去了。所以会发生打开车门和对方有接触的情况，都是因为我没有选能够自己自动泊入的车，是我的问题，换辆车才是王道。好啦，那今天呢，这个除了跟大家说这个用车的事儿啊，再跟大家来说一说交通方面的一些最新的变化。你有没有想过出个地铁站就能够挥上一拍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匹克球呢？这个愿望在南昌地铁即将变成现实。近日位于南昌地铁一号线孔孟湖四号出入口旁的时代之光商业综合体地下室顺利完成招商，两处的空间总面积有2563平，定位的是体育场馆及商业经营，重点打造匹克球特色健康消费场景。目前项目已经完成了招商，后续将由入驻方推进场馆建设和相关的运营。建成之后啊，这里呢将成为周边居民和地铁通勤组一个出站即可运动的新选择。而这里呢只是南昌地铁盘活存量资源丰富商业业态的一个缩影，从站内市集到便民商业，从地下空间到运动场景。那么现在南昌地铁也在持续的让每一寸空间释放出城市价值。地铁站之前只是我们匆匆路过的地方，如今啊，走进南昌地铁，你会发现这里正在悄然改变。地铁赶集是南昌地铁精心打造的特色商业 IP， 以市集形态进驻地铁站厅，引入文创、手工、时令鲜花、轻食、小吃、非遗手作等多元业态。暖黄灯光下，通勤路上的短暂停留、快消费，变成了一种生活的小确幸。从年初试点到覆盖多个核心站点，南昌地铁市集根据不同站点客流特定定制业态。商务站呢，侧重的是文创花艺，居民在这个站侧种便民好物，商圈站主打潮流体验，精准贴合通勤族短停留快消费的出行节奏，也让沉睡资源焕发新生。可以讲啊，很多朋友很喜欢逛的这个地铁更新天地呢，就是南昌地铁地下空间整合的一个标杆之作。那么依托地铁大厦站 1.3 万平方米的富裕地下空间，整合站点地铁大厦的地下室、周边道路及绿地地下休闲空间，连片打造出了 TOD 地下商业特色。那么这个热带雨林加商圈的特色形态，更重要的是啊，它和周边的地下空间串联成了周边的多个商圈，不管是这个万象天地，还有周边的双子塔那边的这个商业业态连在一起，每个区域呢都是升级为了片区的活力引擎，有效带动人气集聚和消费升温。今年年初，自然资源部精选全国17个省份22个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典型案例， 地铁大厦地下商业开发打造地下雨林商圈项目成功入选，成为全国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示范样本。此外呢，还有瑞幸咖啡开进大客流站点，共享充电宝在64个站点铺设，包括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说过的，南州地铁还可以租赁这个大疆的设备啊，供销设这个便利设持续升级。所以呢，在地铁当中，大家也可以有从通勤到

0: 生活的这么一个转变。好，那今天早间高峰通勤路目前的表现怎么样，我们继续找盐田来帮我们打探一下。早上好，盐田。
1: 好的，林可，买温界转花红，买鸿蒙转花红，鸿蒙之情首选花红。继续来和各位扫描一下在这个时间段整个南昌城区的一些通行变化。那之前咱们就说了，今天早间的这个早高峰其实表现的还算是会比较不错的，除了一些常规的这种堵车的路段之外的话呢，其实大部分的路段表现的都还算是会比较的偏为平稳一些。那即便是到了这个时间段来看的话呢，其实最主要的还是集中在了九州高架这边。那包括洪都高架，尤其是由南往北方向，从这个三高交界口的位置开始，一路是拉到了解放西路上空这边，整体的流量相对来说仍然会比较的密集。那各位在这边出行的话呢，也是需要您多多的耐心驾驶。地面层的出行的话呢，主要是集中在了我们广电门口的这个位置，洪都大道的北京东路口由东往西方向，包括青山湖隧道的西往东方向，尤其是在东端出口这边啊，整体的出行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偏为缓慢。各位在路口处呢，是需要您多多耐心等候一下信号灯的放行的。老城区的话呢，目前主要是集中在了一些医院周边，比如说像八一广场靠近到了这个二附院这边，包括南京路的南大一附院门口的位置，由东往西方。
0: 嗯，明天
1: 会比较的偏缓。
0: 嗯。
1: 好的，林可。
0: 啊，能听到，现在能听到
1: 我。好的，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在沿江快速这边啊，那么。
0: 明天。
1: 这个位置，由南往北。
0: 好，沿江快速路这边其实也是这样的情况哈。
1: 对，目前主要是在沿江快速这边的话呢，由南往北方向的这个行车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偏缓一些。还有就是在丰盛快速，大家也都知道的，这会是一个常规的堵点，尤其是在长隆胡同这个位置啊，南北双向流量会比较的偏大，也是需要各位呢多多的耐心驾驶。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反馈到江江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温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星首选花红。
0: 好，谢谢盐田。再来看到九江的长江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20米，长虹西大道东向西拥堵330米，赣州赣南高架路辅路西向东拥堵340米，少儿的发展大道东向西拥堵311米，太甲山大道东向西拥堵336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现在啊，大家装修都是非常的谨慎，十几万几十万的投入肯定都是非常的关注，因为我们大家也都怕踩坑，怕烂尾，怕装修公司不负责啊。传统装修先交钱后施工，业主全程被动。现在江西家装的新模式来了，创意装饰率先推出先装修后付款。那么先装修后付款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简单透明，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水电合格再付水电钱，泥工合格再付泥工钱，施工不合格砸掉重做，全部是由公司兜底的，资金全程掌握在自己手里，再也不怕跑路烂尾拖工期了。难怪工艺和服务都更好，工人早完工早验收早拿钱，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业主手里。底气源自实力，创意装饰深耕家装29年，超全国超百家门店，江西自有2000多名置管工人，20000平交付仓储，10000平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全部自主可控。恰逢创意29周年庆，福利力度空前，交1万抵3万，直接立省2万，签约起送16大家具，全屋配齐，自享价值10000元工艺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想要装修不踩坑，掌握主动权就找创意装饰。咨询热线是88206322，88206322。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装修你说了算。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5: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几年，二酯油成为明星产品，很多企业在宣传时称，相比于普通的食用油，甘油二酯食用油，也就是二酯油更健康，甚至说它能够减肥降血脂，这是真的吗？
6: No，
5: 并非如此。二酯油和普通食用油的最大不同，其实就是这种油的甘油二酯比例更高，而甘油三酯的比例大大降低。关于二酯油的降血脂、减肥等健康益处，目前仍然科学证据不足。二酯油呢是一种特殊的食用油，公告显示，二酯油生产工艺以大豆油、菜籽油等为原料，以脂肪酶制剂水甘油等为主要辅料，通过脂肪酶催化，经蒸馏、分离、脱色、脱臭等工艺而制成。主要特点是甘油二酯的含量在40%以上，而我们常吃的食用油当中，甘油三酯的含量会更高一些。很多商家在宣传的时候会说，不少机构都批准了二酯油，让人认为二酯油的好处是得到认证的。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逻辑陷阱啊！实际上，这些机构都只是对二酯油的安全性进行了评估，并不评估它的健康功能。评估结果认为是安全的，可以吃，可以用，但是这些机构都没有认证二酯油有减肥降血脂的功效。实际上，目前这些机构都没有针对二酯油发布相关的健康声明批准，甚至还驳回了关于减肥的健康声称。要知道，二酯油也是油，它只是甘油二酯多一些，在40%以上，但依然也有甘油三酯，多吃也有能量，也会长胖。所以从目前来看，二酯油减肥降血脂降血糖的功能都是证据不足的。二酯油是安全的，可以吃，但并不具有降血糖、降血脂或者是减肥的效果。
7: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8:54啊，今天的交通在线呢差不多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当然也别忘了，如果说大家在这个养车用车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比如说自己的爱车出现了加速抖动啊，因为现在很多朋友这个车啊，尤其是油车都是陪伴自己很长的时间，出现了加速抖动怠速啊，包括油耗增高、点火困难等等一些这个情况，要检查一下是不是你的发动机积碳太多了。那么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项啊，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回复阿拉伯数字3，每套168，一套2瓶，现在呢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是不到51瓶，这些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记住是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回复阿拉伯数字3下单购买。现在牌呢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可以来额外赠送，别错过啦。好了，以上呢也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林可，稍后呢是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

0: 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省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呢，通行都是正常的。九江市的105国道由东北向西南方向拥堵有269米，赣州瑞金大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249米，上饶的320国道由东向西拥堵是有375米。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2: 一零五四气象小秘书来带您关注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一到二级。今天最高温度呢，赣西北28到30度，全省其他地区30到32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8到20度，局部山区17度。明天赣北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赣中赣南晴天见多云。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胃癌的预防啊，最主要的就是饮食要有规律，三餐要定时定点定量的吃。江西省人民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姚伟荣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有胃炎要及时治疗，不要等痛了再吃药，不痛药就不吃。如果可以呢，建议做胃镜的检查。往往早期的胃癌是不容易发现的，很多人通过胃镜检查才能够发现。好，来到9点03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我们有请盐田。盐田你好。
3: 哈喽，小易，买温姐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来和各位关注一下九点之后整个南昌城区的一些交通出行变化。今天整个早间的出行其实都还算是会比较的顺畅一些，所以说到了九点钟之后的话，其实很多主干道的出行都已经是基本恢复正常了。相较之下的话呢，目前只有在环线的路段，比如说九州高架、洪都高架这边，整体的流量仍然会比较的偏大，风声快速呢仍然是集中在了长乐互通的这个位置，需要各位呢多多耐心等候一下。那此外的话呢，就是在地面层的出行当中，比如说像是靠近的沿江快速，尤其是在南昌大桥的由南往北方向的话，流量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偏为集中一些呢，在这边的等候时间会比较的偏长，还是需要大家呢多多的耐心驾驶。此外呢，也会有一些小的交通事故呢，需要各位特别的注意一下。首先需要您特别注意到的是，在前湖快速靠近到学府大道口的这个位置，去往到朝阳大桥方向，会有一个小的交通事故影响。那各位在这边出行的话呢，需要您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此外的话呢，就是在主城区当中，目前在解放西路的这个位置啊，目前由东往西方向靠近到了金陵路口这边，也会有一个小的交通事故，但是呢，暂时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堵车，各位在途经的时候小心避让一下就可以了。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分享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温姐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2: 好的，感谢盐田的介绍。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5: 赣郊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

0: 太极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丽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此时此刻我们来重点关注啊，2026江西社保缴费基数在近日发布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记者严田来了解详情啊。严田你好。
6: 好的，小易。那根据最新的通报呢，2026年的这个社保的缴费基数的标准呢是6649元，月缴费基数的下限标准呢是3999元，以及上限的标准呢是19947元。灵活就业人员呢可以在缴费基数标准的60%到300%之间呢选择9个档次来进行自行的余额缴纳。那其中最高的话呢是月缴费3989元，而最低档呢是月缴费798元。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缴费呢是截止到12月31号，逾期呢是不能够补缴的，中断期间呢是不计缴费年限的。已经缴纳了今年的养老保险费，但是低于最低缴费档次，也就是60%的这个标准的，是需要补齐差额部分的一个金额。那年底呢也会是一个缴费的高峰期，建议大家可以尽快的通过江西省税务局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支付宝干付通来进行缴费。好的，小易。
5: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51.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12个分项指数当中有10个环比回升。物流需求持续回暖，市场供需适配性增强。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其中，商品消费增长4.5%，9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加3.1%，增速较8月提升0.5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行。国内线下消费市场回暖态势持续显现。2026年的广交会设计创新奖 CF 奖名单正式公布，张雪机车820RR斩获了至尊金奖。同获该奖项的还有这个智询的胶囊机器人胃内馈镜的系统。本届共有174家企业的222件产品获奖，获奖展品将在第140届的广交会集中展出，展现国内高端制造创新实力。广东省总工会今年继续开展求学圆梦行动，面向符合条件的2.2万名在职职工发放每人1000元的学历提升补贴，申报时间为10月8号到20号，职工可以登录月工会的平台提交申请。该项目呢旨在支持在职职工继续教育，助力职工提升学历与职业技能。近日，江西省工业强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江西省关于推进未来产业新赛道培育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30年）》。方案确定9大未来产业赛道，包括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人形机器人、固态电池、低空制造、氢能等，助力打造具有江西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4: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 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

所谓的留三角，就是在前排侧窗靠近后视镜的位置留一块不贴膜的区域，目的就是让晚上雨天或者是进地下车库的时候看后视镜更加清楚。那如果说你选择的是颜色比较深透光率比较低的膜，就建议留下三角区，安全更重要。如果本身贴的就是高透浅色膜，贴完之后呢，后视镜区域的视线依然很清晰，一般也没有必要特意留。简单来说，留不留三角，别只看好不好看，关键是看贴完以后能不能够清楚地观察后视镜。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一零五四公路 BGM，
2: 欢迎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3: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蔻驰的包。那么这次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上流传这样一个说法，喝酒前吃点猪肝，这样酒精就不知道攻击哪个肝了。很多人看到一笑了之，但也有人却把它当真了。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毫无科学道理啊！在酒精代谢的过程当中，真正会造成肝脏损伤的不是乙醇，而是乙醛。乙醛的毒性是乙醇的10到30倍，它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类致癌物。它会破坏肝胆细胞，干扰脂肪代谢，让脂肪在肝里越堆越多，导致脂肪肝，最终增加肝癌的风险。酒精进入人体后，会随血液循环精准抵达人体原生肝脏完成代谢。做熟的猪肝根本无法分泌乙醇脱氢酶和乙醛脱氢酶这两种分解酒精的关键酶，不可能成为人体肝脏的替身呢。这种说法本质上是以形补形传统观念的延伸。吃进去的猪肝进入消化系统之后，只会被分解成氨基酸、脂肪酸、维生素等基础营养成分，根本无法以完整器官形态留在体内替肝脏抵挡酒精损伤，和吃核桃补脑的美好误区本质一致。不仅如此，猪肝本身属于高胆固醇高嘌呤食物，喝酒时大量食用反而会干扰肝脏脂肪代谢，加重肝脏负担。同时酒精还会抑制尿酸排泄，大幅提升痛风发作的风险，完全起不到所谓的护肝作用。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你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

0: 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江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江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江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6: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网上猪油护肤突然非常流行，很多博主说猪油和人体皮脂膜结构类似，用猪油护肤更加滋润好吸收，还有不少商家借此出售自制的猪油护肤品，这是真的吗？这种说法并不科学，动物油脂缺乏人体皮脂屏障所必需的成分，和人体皮脂并不太一样。此外，油脂当中的油酸含量过高，会破坏皮肤角质层脂质双分子层的有序排列，诱发或加重皮肤屏障损伤，增加表皮流失的水分。更重要的是，我们人体不需要通过皮肤去吸收动物油脂啊，我们要护理好皮肤是需要相应的成分待在皮肤上发挥应有的作用，像保湿防晒等等。猪油之类的动物油脂，它们虽然没有毒素，但并不等于安全。这体现在高浓度的饱和脂肪酸和特定长链脂肪酸容易堵塞毛孔开口，诱发闭口和痘痘。油脂当中没能精炼的杂质容易成为过敏源，引起皮肤发红、刺激瘙痒、脱皮等过敏反应。猪油这类等原始动物油脂，不管配方多么简单无添加，吃进去多安全，它们仍然远远够不到护肤成分的门槛。这是一类谣言，将猪油涂抹后产生的油润感，简单等同于更加滋润，容易吸收。同时啊，这类说法忽略了使用猪油与正规护肤品在原料纯度、稳定性、保存条件及配方设计等方面的差异，本质上是将生活经验和短暂使用感受包装成具有普遍性的护肤功效。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

0: 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省内高速公路通行情况也是一切正常的，各位注意出行安全。有更多即时路况，也欢迎您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晴，气温21到31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7.8度，微风1级，相对湿度53%，空气质量指数80，凉。今天天气还挺好的，适合擦洗汽车。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4: 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翻厂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外交部发言人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作出回应，强调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任何台独分裂行径都徒劳无功，阻挡不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文件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明确从严打击相关违法犯罪，强化食品安全司法保障，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两个督查组对住建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长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省区市

0: 开展督查，进驻约两周，压实生态环保责任，推动环境问题整改。随着各项楼市支持政策落地见效，十月以来，北京新房市场迎来积极变化，成交趋于活跃。十月一号至八号，北京新建商品住宅成交12.8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63%，市场活跃度明显提升，新房成交实现较快增长。南昌市气象台官宣，南昌已成功入秋，入秋日确定为10月2号。监测显示，十月五号至九号20时，当地连续5天滑动平均气温低于22度，达到入秋标准。本次入秋时间较常年平均提早2天，市民可感受秋日气温变化。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世界。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嗯，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3: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4: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5: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6: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0: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10月13号周二，来和大家也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在第一趴还是我们的车市新闻，今天呢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新款的坦克500将会在10月16号正式开启盲定啊，来看看这车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另外还有阿维塔的 T09 全球首发了，乾坤的 ADS5 加泰型底盘加持，它是九系的这个旗舰标杆了啊，就是阿维塔的 T09 旗舰级的一台车型，我们会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台车。在11点1刻到11点半之间，还是咱们的修车热线。到时候如果大家有任何的修车问题，可以在一刻钟的宣传之后来随时拨打咱们电话0791-883-3001-883-3002，到时候都会为您开通。而在我们的半点路况回来之后呢，是会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今天车友话说来跟大家聊聊小米苏7啊，这是一台非常热销的车型，但是很多人去买它啊，总会想，我买高配啊，买顶配的。很多人说就顶配才能拿到他们家看家的这个东西啊，但真不一定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呢，你去看看它低配，它低配的配置其实给的也挺丰富，甚至有一些你拿来家用它是完全够用的哈。今天就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小米苏7，别只盲目的冲顶配啊，有一些按照你需求来看的话呢，其实低配性价比会更高更香一些。今天在车友话说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而在节目全程，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用车问题，不管您是评估修车还是说汽车消费维权，您都可以把所碰到的问题直接编辑文字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公众号。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带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3: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5: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教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3: 锁定 FM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今天的这个新车，咱们先跟大家来关注一下硬派的 SUV 坦克500。在昨天，长城汽车官方透露了，坦克500将会在10月16号正式开启它的盲定。这款车定位是中大型的 SUV， 然后有提供到两种动力，一共八款配置，售价33.5万到38.5万。那官方呢是还没有透露这次改款到底会有哪些具体的调整啊。作为了解呢，它会用到大尺寸的前格栅，内部是加入到这个横向的镀铬饰条来点缀，有不错的这个豪华质感。根据了解，它的设计灵感是源自于山川大河还有中国古建的这种风格。尾部的这块设计上呢，它是用到了外挂式的一个备胎，内部还加入到了 GWM Tank 的一个标识。尺寸的话呢，车长是5.07米，车宽1.93米，车高1.9米，轴距2.85米，接近角29度，离去角24度，最小离地间隙是210毫米。而在驾驶辅助的这一块，这款车型是搭载了长城第三代的辅助驾驶系统 Cockpit Ultra 提供服务。它的激光雷达呢是来自于何塞 ATX， 它相比于这个魏派蓝山上所搭载的这个何塞 AT128 线的激光雷达，体积是缩小了60%啊，重量上面也减小了50%，同时呢还能实现更远的一个探测距离，更好的分辨率，还有更广阔的视野。在内饰这块，这款车型它用到了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盘，加上14.6英寸的多媒体中控屏，还有 HUD 的抬头显示的组合，科技感很浓。然后内置了 CoffeeOS3 的智能操作系统，同时这款车型还用到了怀挡式的一个设计，并且在中控台的位置还有配备到双50瓦的无线充电面板，来提升车辆的实用性。动力部分，现款车型提供了三个版本，其中 HiFour T 的版本。

超过了400公里的啊。然后智能驾驶它这块是搭载了华为乾坤的 ADS5， 会用到4激光雷达的硬件，然后底盘呢是太行智行底盘的系统，配备了 B 式双餐空气悬架、后轮转向，还有支持楔形模式。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和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现在的优惠力度非常之大，大家有什么想买的东西都可以进商城去搜索一下看看，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较严选，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3: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0: 好，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啦，我是菲菲。咱们的修车热线从现在开始要为您开通了，11:30之前如果有任何的用车难题，大家可以来随时拨打电话0791-883-3001 0791-883-3002，当然也可以把所碰到的问题直接微信留言到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那接下来就正式和大家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修车热线。
1: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0: 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两部电话0791-883-3001、883-3002。先来请进一下咱们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2: 特别好。
0: 刚刚看到黄师傅发给我私信了一段这个视频，又是拆了一个汽车发动机，然后四个缸的哈，我看到其中有一个应该是第二缸，它那个地方是被打破了吧，我看到好像是
2: 对吧。
0: 跟我们说一下这什么情况吧，这辆车。
2: 这就是昨天讲的，就是昨天讲的那辆车。
0: 加了
2: 长期加那个我们
0: 不正规的汽
2: 油。
0: 它的
2: 报复，当然本身它有质量问题，但是它加这个黑油也有一定的因素，
0: 导火索吧，要不就是
2: 对，
0: 就本来就有点隐患，然后把它激发出来了。
2: 对，所以是这样的，正好它燃烧不好，它爆发力太大了，加速比不一样，因为它在汽油里加的那个这些东西，汽油里添加的这些东西，它是可以。这氢烷子它可以保住我们的这个爆发力啊，平衡，不要一多一少。这个东西正好它本身它有点这个气门，不能说完全是它，那所有的气门都会松掉，不是的，正好这气门有点缺陷，又加化了黑油，它就会产生这种现象。
0: 所以这就是黑油导致的这个后果，待会儿我也转发到咱们那个车友群去，大家对也可以看一下哈，这是乱加黑油的一个后果。好，那我们在今天这个修车热线节目的一开始，还是要跟大家提个醒啊，各种加进车里面的油液，除了咱们燃油啊，咱们加进去的那些什么变速箱油，然后机油、防冻液等等，这些都要慎重，不要去乱加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朋友提出来的一些这个问题。首先是在咱们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小伟他说他的这个车子啊是雪铁龙的 C5， 刚启动的时候呢怠速就有轻微的抖动，但是开车开到那个机油温度大概到3-4格的时候就会更抖，但熄火个10分钟左右再重新启动它又不怎么抖了。另外就是跑一段高速之后怠速的抖动就又会很明显，熄火10分钟左右之后抖动又不那么明显了，这什么原因啊？
2: 它的电脑板有点问题吧，再加上我们的喷油嘴是不是，它多少万公里没讲哈？
0: 公里数没有说。
2: 没有说哈，哪年的车？
0: 也没说，只说了雪铁龙 C5，
2: 是吧？
0: 对。
2: 是吗？对，就是这样，你先给我们分析，我们怎么去分析它。但是首先我们这如果是一般的车子，如果有跑了车子有5-6年、7-8年了，你也没重新也没洗过油路的话，我们应该考虑一下。当然我不想是我们的模块出了问题，因为他跟我们讲了过一会儿他又好了，热车他又来了，当然也不排除他的某个传感器出了问题，这就要去检查。怎么讲，没有故障码怎么办？他肯定没有故障，有故障他会说的。没关系吧，就读数据流，用数据流来严格的讲起来，读数据流读出来。
0: 要先去读一下数据流，检查一下看看，排查。
2: 对，读数据流检查一下，看是什么原因。故障码没有的话，这样如果假如说你到修理厂去修，这个师傅讲没有故障码，你叫我检查什么？你管坏，你也不要跟他争吵，你管坏走换一家。你说我的问题实际存在着。这没有故障码。那实际存在怎么办？就是通过数据流来检测
0: 这个问题。好，先去读一下数据流吧，这位朋友。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 ADG 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他有台新款的全顺 V362 柴油发动机的手动车型，他说这个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开远光灯熄火，远光灯不通电的情况之下也一样熄火。这是什么？
2: 它远光灯熄火，它远。

0: 光灯，车身控制模块跟我们电脑板可能是连通了，电脑板看远光灯不是他这个车，我们汽油车我也碰过，把远光灯一打开就熄火，关掉远光灯，用近光灯没事，
1: 这原因是
0: 就我们查到 ECU 出了问题，他的车身模块呀、控制它，它大灯呢、是由模块来控制的，它就出现了问题，它的线路结果这么跑进我们拉力机，跟他自己讲是那个师傅很厉害的，我们讲南昌市很多修车很厉害的，他就指着我这个芯片完了要换掉，他就跟我讲了换掉以后他就好了，修一下大概就是400来块钱，但是它是新的新车，你可以到 4S 店去 ，4S 店就不是换模块了，他就直接给你把电脑板整个一窝端掉，然后再告诉他，再给你看。我只是告诉你，我要不然，他因为车身控制模块，他跟我们的主电脑板它是连通的，你车身控制模块也有可能，你把大灯一打开，他这个是马上他就认为你这个时候，就有什么故障，他直接给你把油路给切断去。这个就完全有可能的。
1: 就他电脑板他自己可能有什么问题故障这样子的。
0: 对，主板他有什么问题，对他有问题，或者是你车身模块有什么问题，他就告诉你，但是不绝对不是你的车身问题，也可能不是你的开关问题。就是因为是你的模块控制了。这个呢就要七转八扭绕好多。这个问题你不要到任何修理厂去修。因为你是新车，但刚刚我们讲对吧，是新车。
1: 新全身。
0: 三年的室内质保。你到他家里的 4S 店去、你跟他说。我开大灯就熄火，
1: 就是在质保期之内，你到 4S 店去让他帮你看一下。
0: 对，他保险会这样，把车子放在这里，过两天来拿。
1: 他可能要升级一下，
0: 因为我们碰过这个问题了。但是我碰的是什么呢？这车子好老了，没有办法，拉去电脑板去修了。才，看谁也没想到是电脑板的问题，这个七个八个，把那个插头啊，大灯的插头拔掉，远光灯的插头拔掉、它就不熄火，之前他没有那个线，结果找模块，车身模块跟那个我们电脑板 ECU 连通，产生一个这个就是给一个信号给他，他就认为你不行，啪就把那火切断了。
1: 是，好，明白啊，那就是还是要去找 4S 店去读一下 ECU 控制部分有什么问题，
0: 因为他这个维修起来比较啰嗦麻烦。
1: 好，那也是回复到这位朋友了啊，咱们两部电话还在继续的为您开通，0791-883-3001，0791-883-3002。大家如果有任何的修车难题或者是车辆故障的问题啊，不知道怎么去修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留言，或者是来拨打咱们的这个电话。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平台上面还有什么朋友留言的这个问题。这一位叫做这个西红柿鸡蛋君。说他有台北京现代的 IX35， 这个没说是哪一年的哦，19款的。说最近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查完了发现是三元催化烂里头了。想问一下，一般到了这个年份，三元催化就寿命到了吗？因为会修起来还蛮贵的，19年的
0: ，但19年才7年的三元催化。
1: 他说看到掉下来的渣渣进到了中段的小三元。
0: 三元催化碎的了。这也就跟我们这平时我们家要加的我们铁锤三效啊很有作用，它保护它的，还可以清洗它的，当然也不排除它本身质量问题，没有任何办法，你不要去清洗，
1: 只能换了，
0: 就直接把它换掉，
1: 没得修了是吧？他说换一套原厂的好像要1万多耶，
0: 对，换上原厂的要
1: 这
0: 么多钱，他就是换下来，他剩下那个渣渣可以卖1000多块钱，
1: 哦，就旧的也能抵那么多是吧？
0: 特别是韩国车，他的三元催化。很抢手，一个韩国车，一个我们五菱宏光车，他演那个三元催化都是1000多块钱一个，但是别的车型，甚至你奔驰宝马的，他只卖700-800，他这个韩国车就可以卖到1000多，五菱宏光就可以卖到1000多。
1: 行啊，那就等于这个价没办法，就是要卖这么贵的。
0: 对，他就卖这么贵，他就是、
1: 平常如果说担心说三元催化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就是及时去加铁锤三效嘛，对吧？
0: 对，
1: 可能就是脏的。
0: 如果你新车或者是跑了1-2年车，你就来加这个铁锤三效，可能你这个可能就不会
1: 就保住了。哎，三元催化没，大家可能也没想到，居然是一个这么贵的配件。现代北京现代的这个 X35 三元催化都要卖到这个价格，哈，更不要说那些豪华品牌车型了。所以在这儿也提醒一下大家吧，油路的积碳啊，定期去清，铁锤三效定期去加，因为三元催化上面它如果积碳比较轻微啊，就还没到那种要破损的那种程度的话。铁锤三效它是可以把里面的那个积碳清掉的，你直接把它加进油箱里，然后你家买一下油正常开，它会从你的喷油嘴啊、燃烧室啊、油路管道啊，再到三元催化，三元催化因为是排气部分嘛，因为它里头带的那个清洁成分哈，它甚至是排出去的那个部分。

0: 他都带着那个亲切的成分，所以三元催化他也能够洗得到。价格也不贵嘛，50块钱不到一瓶，你按照4套5套那个套组去拍的话，质保期5年，一年也要用个1到2套，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囤货。当然你第一次用，哦，我买少一点尝尝新看一下的，2套3套的那个套组你也可以去拍啊，咱们单价就是50-60块钱一瓶的样子，大家如果想要下单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3，回复数字3，进链接就可以来下单这个铁锤三项了哈。燃油车型啊，混动车型，只要你的车有燃油机，最好还是定期去加一加这个，对车子好处还是挺多的啊，防止后面出现一些大的配件要换的这个问题嘛。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3就可以了。好，11:32，我们今天的修车热线先给大家开通到这儿，非常感谢黄青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1: 菲菲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再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那目前的话，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6: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坦丝列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6: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7: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 第一次为磁力转，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

0: 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菲菲。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今天的车友话说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小米苏七啊，因为很多人选它的时候呢，总是会冲高配嘛。但是你回头去看看它的低配车型，也不能说是特别盖板，它低配呢，很多如果说是家用车的话，是完全够用的。咱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好好分析一下小米苏七的配置，进入到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
2: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3: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4: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

好，车友话说啊，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小米苏七啊。其实小米苏七这车型已经很热门了，就是都知道这台车啊。没买，但也听过它，对吧？就是真的还蛮火的。但是大家其实，在真正选它买车的时候呢，很多朋友他就会盲目的跟风啊。人家都说顶配好，那我就买顶配，跟手机一样，就是盲目的去怼那些高配置啊，白白浪费了预算。其实啊，你回过头去看一看苏七它现在的那个入门低配配置也还蛮扎实的，而且是实力蛮能打的，足够满足日常家用的一些需求。凭借它比较出色的产品力，八月份的销量是16518台，是登顶了中大型轿车的销量榜的。然后在市场的认可度那就是毋庸置疑哈，买过的朋友都还是觉得它性价比实际上还是蛮高的。而小米苏七呢，它整个外观用到的还是那种偏运动风格轿跑的一个车身设计，很多人也说它有点长得有点像那个帕美哈，确实那个流线型的车身线条看上去还是非常漂亮的。那么小米苏七它最大的亮点是在于它是真正做到了智驾硬件入门就是高配，这是打破了同级别车型高配独享智驾的一个行业惯例。新车全系有标配到激光雷达和4D 的毫米波雷达，然后配了11颗的高清摄像头组成的全方位的感知系统，然后再依托它700TOPS 的一个高算力的芯片加持，搭载了全新端到端的高阶小米 HAD 的智驾系统。侧身来看，它的车身姿态就是那种轿跑的感觉，流线型很漂亮，车长有4米99，车宽1米96，车高1米44，轴距是3米。啊，这个车身尺寸的优势在同级别当中还是算比较突出的，颜值也高啊，气场啊，车内空间啊都有保障。然后在内饰这块呢，小米苏七它是用到了16.1英寸的3K 分辨率的中控大屏，还有7.1英寸的液晶仪表的组合。不管是系统操作丝滑程度，还是说它的一个车机丰富的程度，这都是市场当中第一梯队的一个水准了。而且全车还有配备到非常丰富的一个生态拓展接口。座舱层面呢是同样诚意拉满，全系标配了豪华智能配置，整体的科技氛围拉满。车内还有16.1英寸的3K 的高清中控屏和7.1英寸的全液晶的仪表，高清双屏的一个组合，显示效果比较细腻，然后整个的视野观感也比较出色。再依托到比较成熟的小米澎湃的座舱生态，手机家居跟汽车还可以无缝联动啊，就是有些家里小米家电的这个车可能又感觉更好用一点。在储物空间这块，小米苏七车内的储物空间也比较丰富，前排的门板、后排的座椅下方，它都设置了专门的放雨伞的位置啊，这个是之前在有一些其他的车型当中是蛮难看到的，经常那种湿哒哒的雨伞你不知道放哪，它这次给它特别腾出来这块区域。那么除了在中央通道的下方以外，其他的储物空间就不算特别大，手机手套箱的内部呢比较深，但是开口比较小。冰箱它有独立的压缩机，能够支持-6度到-50度温度的一个调节，啊，后备箱的容积呢也不用多说了，它的基本上也是可以放得下3个不同尺寸的行李箱。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配置吧。小米苏七现在的话呢是有3个版本，阶梯差价分别是3万跟5.4万。大多数人纠结的核心就在于这三个版本的。

定位差异还蛮清晰的啊，是适配不同的一个用车场景。普通家用车的话呢，我个人建议真的不用盲目的追高配，按照需求来选择，避开它的溢价。在标准版的这个车型的价格上面，它是定在了219,900，这个是家用用户我觉得最合适的选择，它主打就是高性价比。你看它有什么720公里的续航，我觉得这个续航对于日常代步或者是你偶尔要出周边中短途的这个出行，你没有什么不能续航的焦虑了，是吧？然后同时它还有全系标配的激光雷达，有座椅的通风加热跟按摩，豪华性配置低配真的就已经给的比较足了，然后核心刚需的配置也全部基本上做到位了啊！你日常城市通勤啊，短途出行，尤其是有加充条件的朋友，日常用车完全够用，性价比真的遥遥领先。219,900的标准版 ，Pro 版的价格是249,900啊，差价是30,000嘛。它的核心升级在于续航跟底盘质感上，把续航拉到了902，这虽然很长哈，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700多够用。这个差价的30,000块钱吧，大家可以自己心里掂量掂量。那另外除了这个续航增加之外哈，它在底盘质感上面确实也有升级，新增了双腔空悬跟 CDC 的减震，底盘滤震啊，支撑性啊，比低配确实也会有很大的提升。所以呢，综合实力啊，它确实是更均衡。这个 Pro 版本我觉得就适合那种经常要跑高速长途出行的，然后对底盘的舒适度要求比较高的，可以选择这个贵30,000块钱的一个中配啊。 Max 版本303,900了，它在 Pro 版基础之上是贵了54,000，主打就是一个极致的性能跟豪华体验。车辆是升级成了双电机四驱，对于那种追求加速性能猛的，那你去升级这个 OK 啊，有跑车级的一个动力性能，并且还搭配了更高电压的平台，加速表现啊，包括它的极速性能啊，可以说是全面拉满。同时呢，还有配备到真皮的内饰啊，全豪华的一些配置都给拉上了。细节的质感上面呢也再度升级。这套硬件的话，它的配置是偏向于玩乐属性，就是那种适合追求极致驾驶乐趣、热衷于体验性能的车友啊。对于注重实用性价比的家庭用户来说，我个人觉得在中低配里面去选就行了，标准版或者是 Pro 版本就完全够用了啊。整体来说，其实小米速七为什么这么火啊？因为它的产品定位确实比较清晰，这个选车的思路呢，对于这个想要选它的车友来讲，也不用特别的纠结啊。然后车身的这个颜值又比较高，给到的这个配置的话也不低啊。反正综合来说，你如果真的心动了小米速七的，追求性价比、日常通勤为主的，直接去冲标准版啊。你如果说对于续航要求高，我要800以上的续航。啊，那你去看那个中间的 Pro 版本也行，但是对于那种追求极致性能的朋友哈，再去考虑这个 Max 版本，毕竟 Max 版本已经上了30万以上，咱们能选择的其他车型又变得更多了啊，所以就是还是可以多对比去看一看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和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

0: 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起，其实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的盖胶优品商城现在的优惠力度非常之大，大家有什么想买的东西都可以进商城去搜索一下看看，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盖胶优品商城的首页。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较严选，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2: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还有精彩的世界。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1: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菲菲。那么来到了11:56啊，那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在节目最后也提醒各位啊，如果你没有去清洗过汽车油路的，铁锤三项定期去加一下。如果想下单铁锤三项，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3进链接，就可以直接去下单购买啦。好，我们明天节目再见咯，拜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省内高速公路通行情况也是正常的，大家注意出行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西北28到30度，全省其他地区30到32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8到20度，局部山区17度。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3: 赣郊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郊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赣郊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赣郊优品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8: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财政部、税务总局12号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自2027年4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同时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相关产品销售税出口政策不变，退税率以报关单出口日期为准。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数据，2026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1247.2万辆，同比增幅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升至53.6%，产业发展持续向好，新能源汽车已成为国内汽车市场主力。教育部相关负责人12号介绍，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已启动，秉持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的新双高理念，本次共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着力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深化产教融合，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数据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310亿元。年度票房前10影片当中，《飞驰人生三》《欢迎来龙餐馆》等8部为国产影片，涵盖喜剧、动画、动作等多种题材。国产影片市场竞争力持续凸显，国内电影市场保持良好态势。南昌秀水广场与九龙湖公园音乐喷泉自10月12号起执行冬令时，秀水广场喷泉每日2场，19点至19点15，20点到20点15，每场15分钟。九龙湖喷泉19点30到19点55，时长25分钟，仅周末及法定节假日开放。感谢您收。

0: 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北京时间的12:15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一起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创意装饰他们29周年庆的活动啊！如果你家里呢最近正好需要找装修公司看看装修的，就可以来找到创意装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相应的关键词，或者是拨打电话88206323，88206323就可以了。创意装饰29周年庆，他们现在活动呢还在火热的进行，可以说优惠力度是非常大的。哪些福利来给大家梳理一下？首先大家要知道，咱们广电跟创意是10年的老搭档了，这一次是专门针对电台的听众征集38套的样板房，名额在江西省内只有38个。那你入选了之后会有什么特别待遇和优惠呢？可以享受到集团工厂跟电台渠道的3重补贴的叠加，平时你自己去是绝对没有这个优惠力度的，你现在10000能够抵30000，这就省下来了20000块钱，省下来的钱能够用来去置办全套家电啊。大家如果想要咨询的话呢

1000多名的自有直管工人，有自有的培训基地，他们的工人都是持证上岗的啊，施工标准更加的统一，然后也省去了包工头中间抽成。不少装修公司他们都是外包散工嘛，所以你中间还要被包工头赚一道，这点在创意不会啊，所以很难得。另外创意除了有自有工人之外，他们还有20000平的自有仓储，他们的装修材料呢都是集团去集采的，也省去了经销商中间加价的问题，24小时就能给你配送到家，效率也很高。另外还有像万平的定制工厂，他们家橱柜衣柜都能自主生产，工厂价直供，工人仓储工厂全部都自营，就能够从源头来把控装修品质跟质量了，所以也能给到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因为成本他们可以自己控制得很好。而且创意他们还承诺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杜绝中间乱加价，还支持先装修后付款，节点验收合格再付款，这样的话呢，价格付款形式双重透明保障。装修最怕隐形增项啊，创意非常实在。如果想要报名预约咨询创意装饰的一个装修方案的，可以来拨打电话8820632，8820632，仅限38户样板房能够享受到优惠啊，所以名额有限，大家赶紧时间来抢，抓紧时间来抢啊，8820632，8820632。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和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这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

0: 就到这里。
1: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现在的优惠力度非常之大，大家有什么想买的东西都可以进商城去搜索一下看看，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较严选，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

0: 声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聊聊装修的事儿哈。其实说到选装修公司吧，很多朋友都会比较谨慎，十几万几十万的投入啊，最怕花出去钱又踩坑烂尾，怕装修公司不负责。传统装修行业那种先交钱后施工的这种模式，确实会让业主全程很被动。但是现在江西家装的新模式来了，创意装饰他们是率先推出了先装修后付款。这么做呢真的是非常有底气啊，装修过程变得更加简单透明，你可以每一步施工验收合格了之后再去付款。水电施工合格了，验收 OK 了，再付水电的钱。泥工施工合格了，再付泥工的钱啊，这样一步一步来。施工不合格，不满意，砸掉重做，全部公司来兜底。资金呢，全程掌握在自己手里，再也不怕什么跑路、烂尾、拖工期了啊！如果想要找创意装饰来装修的话，想要找个靠谱装修公司的，都可以来联系创意装饰，88206222，88206222。工艺和服务呢都能够做得更好，因为工人呢你就是先施工后交钱，工人他们就会觉得说那我要早点完工做好一点是吧，那个业主验收了我才能够拿到钱嘛，主动权就完全在业主手上了。这么做啊，也是因为创意他们有底气有实力啊。创意装饰已经是深耕家装有29年的时间，在全国都有连锁门店的超过100家，在江西就有2000多名的自有直管工人，还有20000平的交付仓储，10000平的定制工厂。从装修材料到施工工艺再到施工的过程，他们全部都自主可控，价格更透明，然后施工标准也更能统一嘛。现在恰逢他们29周年庆啊，所以优惠力度是

0: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我要保护它飞翔。
3: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4: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预计未来十天，赣北雨天和云天的天气相见，赣中赣南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14号晚上到15号，受到高空低槽和低层切变线的影响，我省北部会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其中赣北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18号到20号受到冷空气影响，赣北多阴雨天气，赣中赣南多云。未来十天，赣中赣南天气连晴，森林火险等级持续升高，请注意用火安全。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4: 赣郊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郊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赣郊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赣郊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消息，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经营性监管性分项指标涨幅明显，新增经营异常企业减少，移出异常名录企业增多，高信用风险企业占比下降，企业整体信用水平稳步回升。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于16号开赛。本届赛事规模再创新高，覆盖5大洲78个国家，共有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同台竞技。大赛搭建国际技能交流平台，以赛促学，推动各国职业教育交流互鉴。12号，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集中同步销毁伐木走私烟草物资，本次行动共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余支，烟丝2.7吨，严厉打击走私烟草违法活动，维护烟草市场秩序。以传承精华、提质创新为主题的樟树第57届全国药材药品交易会将于10月16号至18号在樟树市举办。大会设置开幕式、商务会展、学术研讨、药材交易、文化旅游等。

0: 九大活动，坚持市场化办会，搭建中医药产业对接平台，弘扬张邦中医药文化，推动中医药产业交流合作与创新发展。2026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将于10月18号至22号在景德镇举办。本届瓷博会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后的首届以创新创意赋能产业为主题，汇聚多国陶瓷品牌参展，搭建陶瓷文化交流与产业贸易合作平台。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1: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路上，听我的。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和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0: 好，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椒油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其实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的赣椒优品商城现在的优惠力度非常之大，大家有什么想买的东西都可以进商城去搜索一下看看，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赣椒优品商城的首页。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较严选，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和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

0: 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年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的干校优品商城现在的优惠力度非常之大，大家有什么想买的东西都可以进商城去搜索一下看看，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校优品商城的首页。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3: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辆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晴天兼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温度赣西北28到30度，全省其他地区30到32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8到20度，局部山区17度。14号白天全省晴转多云，14号的晚上赣北北部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的天气。15号赣北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出现，并伴有雷电和短时的强降水。赣北南部阴有小到中雨，赣中北部阴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的天气。16号赣北多云兼阴，部分地区有小雨，赣中赣南多云。17号赣北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赣中赣南晴天兼多云。18到20号受冷空气的影响，赣北多云兼阴，部分地区有小雨出现，赣中赣南多云天气。21到23号全省以多云的天气为主。

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6: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教育部相关负责人12号介绍，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新双高理念及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12号重建后的黄冈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的通关模式，旅客通关时长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财政部税务总局12号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7: Yeah.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正式上线了，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要分享些什么好物。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

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这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儿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

选一选，转一转。商城所有在售的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挑选出来的严选好物，都是有品质质量保障的。同时商城呢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到我们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凌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赣郊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赣郊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想要和你树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先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一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晴天，气温21到32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0度，南风1级，相对湿度47%，空气质量指数78，凉的级别，紫外线的指数比较强，建议涂擦 SPF20 以上 PA 加加的护肤品避强光。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6: 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8: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7: 身边同事。

0: 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江西江东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阔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于16号举行。今年大赛的规模再创新高，覆盖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今年1到8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2000亿元。教育部消息，“十四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今年1到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2位数的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最高检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

0: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英品全新上线了，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江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江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

0: 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说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净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干净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盐田给大家分析一下。盐田你好。
3: 下午好，雷鸣。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巨型首选花红。首先来和各位特别关注到的是，在鸿腾高架这边需要您特别注意到的是，靠近到中航城的这个位置，由西往东方向，那也就是去往到这个南昌东站的方向的话，目前在桥面上会有一个施工点位，受此影响的话，目前整个的由西往东方向行车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偏缓一些，队尾呢间断性会排到三高交界口的这个位置，各位在途经的时候需要您特别的小心避让一下。此外呢，就是九州高架的由东往西方向流量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增加的情况，各位在途经桥面的时候也可能会出现这种走走停停的一个状态，各位在这边需要您保证一个安全的跟车距离，小心驾驶。而城区的其他路段的话，目前来看总体的出行都还算是会比较的正常，各位在这个时间段都是可以放心选择出行的。那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分享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也希望大家呢可以跟我们分享更多的一些路况。买问界找华红，买鸿蒙找华红，鸿蒙之星首选华红。
2: 好的，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到一则高速的施工信息。10月15号起，沪昆高速的部分路段将进行交通管制。那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记者盐田。盐田你好。
3: 雷鸣，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沪昆这边的一个封闭施工的一个最新的信息啊。从10月15号上午的9点钟到12月3号的上午9点钟，总计呢是50天。G60沪昆高速的圆珠枢纽到滨江互通呢，将会主线双向封闭。同时的话呢，滨江收费站往萍乡长沙方向的匝道将会进行封闭。此外呢，S81修大高速的圆州收费站往沪昆高速的新余和南昌方向的匝道也会同步关闭。而此外呢，从万载这个方向过来的车辆去往到沪昆高速新余和南昌方向的匝道呢，也会同步的封闭。在这个封闭期间的话呢，是所有的车辆都是禁止进入到这个路段来进行一个出行的。那需要特别提醒到大家的是，长沙贵州呢往浙江方向的车辆，因为温厚高速的通行容量呢是有限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呢不要选择温厚高速来作为绕行路线。目前呢，高速交警已经是制定。

0: 完善的一个绕行方案，并且沿途呢都会有具体的指示牌，也是建议大家能够提前的规划路线，开启导航软件，行进到分流点的时候，希望大家都能够提前的减速慢行，注意好行车安全。好的，雷鸣。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 S22 都九高速入口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是长达418米，赣州东江源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310米，抚州环城南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478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明天晚上九江、宜春、南昌、景德镇四市和上饶市北部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晴，20到29度，九江多云，17到26度，景德镇多云，19到29度，宜春多云，19到27度，萍乡多云，21到29度，新余多云，20到27度，吉安晴，20到31度，上饶多云，20到29度，鹰潭晴转多云，19到29度，抚州晴，19到30度，赣州晴转多云，21到32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对于颈椎扭伤以后的病人呢，如果是扭伤比较轻，那么通过积极的注意休息保护，那多数还是可以去痊愈的。这江西省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就提醒，对于颈椎扭伤症状轻的话啊，可以通过积极的治疗也是可以痊愈的。但是如果说这个颈椎它的损伤比较严重的话，就有可能会留下后遗症。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5: 赣郊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郊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7: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赣郊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赣郊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0月13号发布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环比小幅上行，线上消费

0: 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1万亿元，同比增长9%，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重点支持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记者10月12日从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有职业学校10792所，在校生是3355.96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京东园区规模将再创新高，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用雪量达40万立方米。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1: 你好，我是南昌，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3.05平方米。我是名副其实的国家园林城市。2023年，我还计划新建和改造11个城市公园，建设30个口袋公园，增加公园绿地面积61.65公顷。城在园中，人在景中，开门见景，推窗见绿，天蓝水净，山青碧绿，和谐共存，大美南昌。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嗨，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啊、在听节目的所有已经结婚的朋友，或者说正在，
4: 怎么又来
0: 我又是本能的把一些听众朋友屏蔽到外头去了。
4: 咱们以后可不可以就是不要有这么的门槛儿
0: ，OK，
4: 不要这么的有台阶，大家参与度高一些好吗？
0: 咱们应该是这样的啊，就是现在在听节目的已经结婚的朋友、热恋中的朋友，或者说还是单身想找对象的朋友，这个话题你都可以好好想一想
4: 啊。
0: 就是在你眼中最好的夫妻职业搭配是什么？说说理由。
4: 我之前
0: 哎，
4: 就是听说的，就是这种感觉，好像是要么就是一个、走仕途，要么就是一个从商，对、就是从政又从商，就感觉都不耽误的样子。
0: 那是这样的。那一般你的这个说法也是很多人想象过的。他是说，如果说从商的发达了，那这一家就有钱了，是吧？人家不发达，那起码那个走仕途的还能旱涝保收在那儿。
4: 对，
0: 是吧？好，那其实这是一种啊。我小的时候，就是我的想法比较偏执。
4: 嗯，
0: 我就想，当时就应该是这样，就应该数学老师跟语文老师结婚。
4: 为什么？
0: 因为这样孩子数学语文都不愁没人教啊。
4: 那以后英语怎么办啊？
0: 我小的时候了，那时候英文那不是很晚才学的吗？对啊，
4: 你上初中之后是不是改变想法了？因为以后要学物理啊。
0: 然后后来到了现在的这个想法呢，我就觉得不对，这样想法不好。要是爸妈都是老师的话，我觉得孩子还挺惨的。
4: 为什么呢？
0: 就是我总感觉他们对学习方面要求会更高。
4: 我告诉你哦，一般是如果说家里面是有老师这样的家长在的话呢，其实也是一样的，教小朋友是头痛的，甚至呢会觉得也教的没有那么的好。反而教别的孩子的话会 so easy 一些。
0: 他就会觉得，哎，我别的孩子我都教没问题，怎么教你就这样啊，是吧？
4: 反正就不管怎么说吧，就无论是他的职业是什么，只要遇到小朋友学习这个问题上，就好比我昨天给你发了一个图片
0: 哦，
4: 在家长的眼中，这个小孩子就像是小猪头一样在小猪头的眼中就会觉得这个爸爸或者妈妈就跟恶魔一样
0: 哦，
4: 就是不学习的时候就是母慈子孝啊，或者父慈子孝，但是一旦接触到学习方面的时候，那就非常的严厉跟严格了。
0: 对，我来跟你说一个，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们两口子。

0: 呢，都是台里的主持人。
1: 那不是你吗？
0: 哎呀，不是我了，我一个朋友了。然后他们家孩子呢，就感觉好像在这方面也比较有天赋
1: 啊、
0: 好像爸妈没有刻意教他，他在这方面还挺好的。
1: 我觉得这个天赋还是不要也罢。
0: 然后当时，然后他爸妈就对他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要这天赋干啥？怎么的、
1: 啊、
0: 爸爸妈妈都在这个单位，将来你还想进这个单位吗？啊，你把你这个天赋转移到学业上去，你把学习提高一下，你换个领域不好啊？那人家也觉得很蒙圈呢、啊、
1: 嗯，
0: 他说如果是努力的话，那你看努力的结果，如果是天赋的话，这还能说是哪个天赋高就能移到哪个天赋上去的呀？
1: 是
0: 不是？
1: 就是说明、嗯、就如果说这个会怎样怎样，因为我觉得语文好的人好，就比如说你以后写公文的时候是非常厉害的。
0: 好，朋友们，好好想想咱们这个话题，就你眼中最好的夫妻职业搭配是什么？说说理由。
1: 哎，我问你啊，
0: 哎，咋了？
1: 你觉得你跟你太太这个职业怎么样？
0: 我觉得夫妻俩不要在同一个领域，
1: 嗯，
0: 我觉得这样不好。
1: 那现在已经在一个领域怎么办呢？你是不是有放弃你太，你就有说服你太太说你换一个赛道吧？
0: 嗯，说服不了啊，天天他劝我，他天天劝我要不要放弃啊？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4: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盐田给大家分析一下。盐田你好。
5: 好的，来宾，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继续来和各位关注一下在这个时间段南昌城区的一个交通路况。那首先提醒到各位的仍然是在红藤高架这边，在上个时间段我们就特别说到了红藤高架靠近到了中航城这个位置的话，由西往东方向，也就是去往到南昌东站的方向，是有一个施工点位的。目前桥面整体的出行相对来说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排队等候的情况了，各位在途经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小心避让。此外呢，因为受到了晚高峰的一个影响，九州高架这边由东往西方向也开始出现了一些缓行的情况，包括此时此刻的沿江快速这边整体的出行相对来说也是会比较的偏缓，尤其是集中在了南昌大桥桥头的这个位置，各位在途经的时候需要您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地面层的出行当中，比如说目前的红城路沿线，尤其是在桃花路口的位置，由东往西方向会有超过300米的一个排队等候情况。此外的话呢，就是在沿江快速靠近到了水产市场的这个位置，也同样是由北往南方向等候的车辆会比较的偏多。而整个红谷滩片区目前除了风声快速在长愣立交以及在前湖互通的这个位置等候车辆会比较偏多一些之外，地面层当中尤其是环绕着天虹购物中心的周边的

0: 成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江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江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都是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4: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2: 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4: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就说你眼中最好的夫妻职业搭配是什么，说说你的理由。
3: 嗯，
0: 其实在想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倒是想说啊，其实这个装修方面它其实也有很多的搭配的。
3: 嗯，
0: 比方说、
3: 啊、
0: 你看我们一说到装修，它有这个颜色的搭配啊，
3: 对，
0: 货物品牌的搭配，然后还有各个工种的搭配，
3: 风格呀、啊，
0: 嗯，
3: 就风格上的搭配呀、啊，就不是很多人会追求一些不同的什么工业风啊、非土风啊、这风那风的呀，
0: 嗯、
3: 其实都是要找一些设计的人去帮你设计的，
0: 极简啊、轻奢啊，
3: 对呀、
0: 啊，等等。

0: 啊，反正很多风格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你找一个靠谱和专业的人啊，那么你想要的，人家就可以最理想的给你弄出来。
1: 是的。
0: 现在趁着这波福利还在啊，这个当然这个还是有限的，时间有限，抓紧时间。创意装饰29周年庆啊，人家这个活动呢优惠力度非常大。首先，人家是要征集38套样板房啊，现在名额剩的也不多了，名额只有38个，朋友们。那其实呢，大家就是我看看啊，它是三重补贴，享受到集团、工厂还有咱们电台多方面三重补贴啊，所以它做到了1万抵3万。你看你省下的钱2万块钱就可以去买很多的这个家电了，是不是？那有的朋友就说，那优惠力度这么大，那会不会偷工减料呢？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它绝对不会哈，因为首先你看我们创意装饰呢，它是有2000多名自有的直管工人。啊，人家有这个培训基地，持证上岗，省去了包工头的抽成。那其次呢，人家还有一个20000平的自己的一个仓库啊。那由集团集采材料，所以就省去了这个经销商加价的环节。好，那有了这些以后呢，品牌有保障啊，29年的品牌啊，人家在全国有那么多家分店，所以大家想装修的话，就赶紧跟他们联系吧，88206222，88206222。好，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看看大家眼中的一些理想的职业搭配啊，都是夫妻选的是哪些呢？叶先生说，研发和销售，他们在不在一个单位啊？
1: 研发和销售，你这要看是哪种类型的大厂里面的研发和那个销售吗？
0: 哎，你别说，他说的这个就是我有一个同学，他就是，他们两个好像他们两个就在一个单位，他们都在深圳。那个单位呢，就是一个是研发手机的，一个是销售手机的。
1: 对。
0: 然后所以他们俩就是你说的这种就匹配上了啊。好，我们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看看大家想的是什么。Just 的说，这个厨师和老板娘。
1: 就是自己开的那个小炒店吗？是这个意思。
0: 我能联系为就是你直接说夫妻俩开了个店吗？
1: 对啊。
0: 人家不行。人家这相当于是一个是财务，一个是厨师。
1: 也对，
0: 也没问题啊。好，然后再来看到，这位朋友吧，说的是啥来着？好吧，一个朋友留言我没看懂，另外一个人回答他也没看懂啊，这俩人应该不是在跟我对话吧啊？好，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哦，他讲的跟我们是一样的，
1: 就是仕途和那个从商。
0: 对对对对对，他讲的也是这样的啊。好，我们来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晚风就说了。我觉得老师加普通上班族挺好的，为什么呢？因为老师有寒暑假，就能照顾家里，然后另一方呢就上班就比较稳定，两个人时间互补，带娃也不会手忙脚乱。
1: 我是觉得如果当老师的话哈，如果他家的小朋友就正好也在他学校的话，那正好也解决了送早这个问题。因为我相信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呢，其实一到开学啊上学的时候送早也是一个很头痛的事情。当然孩子大了之后呢可以自行的就是上学啊放学，但如果说通勤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对于学生来说确实也是一个成本，对不对？
0: 是。
1: 所以如果是在那个学校的话，我觉得就是顺便就是接送小朋友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0: 反正他的一个理解是这样的哈。我们再来看到吉吉啊，他说千万别两个都是销售，忙起来不着家，作息乱啊，碰到什么月底冲业绩，家里饭都没人做。我怎么感觉他是深有体会呢？他说他比较看好的就是公务员加手艺师傅。
1: 手艺师傅的话是不是有点类似于像那种自由职业的了呀？
0: 手艺师傅，
1: 就是应该是说比如说插花啊，或者说面包师啊，就是类似于这种都是，
0: 或者也是也可以是有单位的。你比方说那种甜品师，人家也可以是在店里上班的嘛，对吧？再比方手艺师傅，理发师他也可以在店里上班呢。
1: 哎，你说到这理发师，我忽然想起来，我今天刷了一个非常搞笑的视频，
0: 怎么了？
1: 让我偏个题哈。
0: 你说，
1: 就是一个父亲给自己的孩子剃头，但是他觉得自己也掌握不好那个长短的尺寸，他就把那个漏勺就是扣到小朋友脑袋上了，直接拿推子那么推推推推推，然后这样也不会剃到头皮，然后也不会很短，拿漏勺去剃头。
0: 那和我想象的那种盖个碗剪刘海，好吧，希望大家不要遇到这样的爸爸妈妈给你理发，肯定不太好看，我猜的。好，马上进入到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2: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 在九香港，我们听见极

0: 芳香，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盐田给大家分析一下。盐田你好。
3: 好了，来明买问界找华红，买红蒙找华红，红蒙之行首选华红。首先来特别提醒一下大家，红藤高架这边的施工点位啊，终于是赶在5:30之前赶紧的撤离现场了，所以说目前红藤高架这边的出行已经是基本恢复正常了。但是因为受到了晚高峰的影响，目前在三高交接口的这个位置，包括在九州高架的象湖公园上空的这边的话呢，整体的流量仍然会比较的偏大一些，各位在途经的时候还是需要您多多的耐心驾驶。此外呢，就是进城方向，目前不管说是在英雄大桥或者是在洪都高架之上的话，由北往南方向流量也是有了一个明显的增加，包括在靠近到水产市场的位置，沿江北大道这边，由北往南方向的话呢，此刻队尾间断性也是会排到丹霞大道，各位在这边出行的话都是需要您多多的耐心驾驶的。当然也会有一些小的事故需要各位特别注意一下，目前的话呢，从英雄大桥去往到经开方向，在丰河北大道这边的一个下桥匝道口的这个位置啊，目前在这边的话呢，会有一个小的交通事故影响，各位在途经的时候需要您特别的注意一下。地面层的出行当中的话呢，目前主要是集中在了庐山南大道沿线去往到八一大桥的方向的车辆会比较的集中。那此外呢，就是在红谷滩片区，尤其是靠近到了地铁大厦周边，整体的行车相对来说也是会比较的偏缓的，各位在途经到像是世贸路啊、怡园路，包括在金融大街沿线的话，都是需要您多多耐心等候一下信号灯的放行。那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分享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文件找华红，买鸿蒙找华红，鸿蒙之星首选华红。
2: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看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请大家要注意了。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分享。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5: 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7: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宁，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你眼里最好的夫妻职业搭配是什么？说出你的理由。好，我们来继续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啊，看看大家想的都是什么呢？
1: 有些人都觉得说是那种双职工是同样在一个单位的，就不太建议，因为这样的话呢，大家如果有事儿的话，可能都是一样的，都在忙，对不对？
0: 其实我觉得有的朋友他在意的可能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办事的能力，以及说人脉，就是你有你会的，我有我会，你没有的你不会的，我也没有，我也不会。
1: 你说
0: 有点这种感觉。
1: 如果两个人都是医院的医生，真的很忙的话，该怎么办呢？
0: 哎，其实很多人理想当中，也不叫理想当中，一个常规的搭配啊，好像在很多人眼里就是医生跟护士结婚了，对不对？
1: 但是都很忙啊。
0: 啊，对。
1: 护士要上夜班，医生有的时候要出诊、急诊，然后还有手术室的话什么的，那都很忙啊。
0: 是，那人家说我也没办法呀，我接触的圈子就这么大。那每天你让我上哪找
1: 去？就你选择是吗？
0: 我也就这么忙，
1: 所以就选到周边的人是吗？
0: 你再看人家这个以前留言说，我觉得最好的搭配就是老板和老板娘，
1: 啊、哦，也挺好。
0: 这还用你搭配吗？那你要这样说，那我觉得那有一些搭配，那不就是这样，那个导演和演员，是不是？那想
1: 的
0: 还能，然后那个歌手和作词作曲。
1: 你的意思就是总感觉有一种，
0: 这不都是工作搭档吗？这不是
1: 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感觉，就是就近了，就近选择这种感觉呢？
0: 啊，当然我所知道，就咱们单位有些同事啊，他是那种就是，我所知道的就是有的是主持人和听友，
1: 听众啊，
0: 他们结婚了呀？
1: 哦，
0: 对呀、那倒离得不近吧？那叫有缘人终成眷属，对不对？
1: 但是千里姻缘一线牵，还是通过电波的方式，就是结合到一起去了呀。
0: 啊，那倒也是哈。好，朋友们来看看大家的一个留言是什么，都说了些什么。
1: 在看留言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就是我是真的觉得这个活动的时间快倒计时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还是要抓紧时间来参加我们这个创意装饰29周年庆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活动哈。因为错过的话呢，明年可能也会有，但是什么样的形式就不知道了，是不是这么的优惠政策就不知道了。创意装饰29周年庆它的福利呢力度也是非常大的，交1万抵3万，直接帮你立省2万，然后签约呢还会送16大的家具帮你全屋配齐。你不用担心说选择创意装饰会不会哎呀不负责呀、踩坑啊、烂尾啊、拖工期啊，不会这样子的。他们是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水电合格了再付水电钱，泥工合格了再付泥工钱，就是施工如果你觉得这一步不合格就砸掉重做，全部都是由公司兜底的，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是不是烂尾啊、拖工期。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他们的电话88206322 88206222。
0: 好，再来看到这个橘子留言说，他说我爸爸妈妈就是医生加老师的组合。哇，我觉得在很多人眼中这是一个蛮好的组合。哎，
1: 对，尤其在有些地方哦，医生都是高薪的职业。
0: 老师也是，好不好？
1: 对。
0: 好，他说小的时候妈妈管学习，爸爸救死扶伤，就是爸爸经常夜班不在家，有利有弊。哦，那确实啊，确实是这样啊。好，我们来看看，老杨他说我心中的一个顶配，就是一个是体制内的收入稳定的，一个是自由职业。自由职业，那他这种是相当的自由啊，就是属于那种他那种应该是就是
1: 居家办公类型的，
0: 就是我想做点啥我就有点钱，我不想做点啥我就可以直接休息，我觉得要自由成这样，
1: 就是自己还是荷包里有才可以想干嘛干嘛，自由的飞翔。
0: 他说一个托底一个去闯啊，不会两个人同时失业啊，这倒是有道理啊。再来看到小何说我跟我老公都是媒体人。哦，就是彼此懂，就
1: 可能人家真的是工程师，只不过动手能力也很强。
0: 对对对，想的也挺好啊。
1: 嗯，
0: 那我再看到这个阿凯的留言说，理想的就是一方时间比较灵活，一方收入稳定。比如说，开店个体户搭配一个国企员工，就兼顾赚钱和陪伴家人。哦，挺好挺好。其实我觉得大家其实想的更多的就是两个人起到一个互补的这种感觉。
1: 包括就是职业上互补，其实也说明了有的时候也希望就是无论是生活啊方方面面都可以互相补到，对不对？
0: 是的啊。好，朋友们，那马上要进入到18点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3: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3: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盐田给大家分析一下。盐田你好。好，这边盐田看一下啊。哎，盐田你好。
5: 嗯，好的，买温姐找华红，买鸿蒙找华红，鸿蒙提醒。先和各位扫描一下6点钟之后整个南昌城区的一些交通出行变化啊。首先来各位的还是鸿鹏高架长时间段，咱们说啊，这边的施工是赶在了晚高峰到来之前已经是正式的结束了，但是呢事故又来添堵了，需要您特别的注意一下。目前在洪都公园的这个位置，由东往西方向是有一个交通事故影响的，导致目前整体的出行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偏缓，而且这个路段呢又距离三高交界口会比较的近，所以说在这边的出行相对来说就会比较的困难一些，也是需要各位呢特别的注意一下。进入到了九州高架之后的话呢，目前由东往西方向这边整个从桃青高架已经是一路拉到了洪都高架了，整个在这边都是处在一个全线排满的情况当中的，包括呢从相湖片区过来的小伙伴，您从桃青高架右转汇入到九州高架，在匝道口的这个位置也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积压。整个沿江快速的话呢，目前会有多个卡点，比如说在升米大桥这边，包括在南昌大桥、红谷隧道，以及在靠近到了这个英雄大桥桥下的这个位置，目前都会是处在一个缓行的情况。那在上个时间段我们也特别说到了，从这个洪都高架在我们广电门口的位置，尤其是由北往南方向会有比较明显的排队，也是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建议大家最好是可以提前下高架走地面层来进行一个出行。过江通道当中的话呢，比如说像是八一大桥，包括此时此刻的朝阳大桥以及升米大桥，目前来看到进出城双向都会是一个大流量的状态。那包括在这个时间段，红谷滩片区尤其是去往到新建方向的话，出行会比较的困难，而且在新建片区目前也是会有多个比较明显的卡点，比如说目前在这个文化大道靠近到明凡路的这个位置的话，以及在长赐大道的这个路口的位置都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积压情况。那各位在路口处的话呢，预计是需要您耐心等候2到3个信号灯才能够顺利通过。而城区其他路段的更多路面行车情况，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微信分享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温姐找华红，买鸿蒙找华红，鸿蒙智行首选华红。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德化路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85米，赣州陈赞贤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292米，还有抚州紫阳南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406米，提醒大家要注意了。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沪昆高速昌津段957公里处萍乡服务区附近南昌往长沙方向占用第1、2车道，其他车道是缓慢通行。济广高速的英瑞北段受到施工影响，金溪收费站入口往广州方向管控。1190公里处金资隧道附近往广州方向因为路面施工缓慢通行。再继续关注到沪昆高速黎温段受到济广高速英瑞北段车流量大影响，623公里处鹰潭枢纽沪昆高速黎温段往南昌方向转济广高速英瑞段是往广州方向匝道进行交通管制，所有的车辆无法转济广高速往广州方向。
6: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明天晚上九江宜春南昌井的镇四市和上饶市北部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晴20到29度，九江多云17到26度，井的镇多云19到29度，宜春多云19到27度，萍乡多云21到29度，新余多云20到27度，吉安晴20到31度，上饶多云20到29度，鹰潭晴转多云19到29度，抚州晴19到30度，赣州晴转多云21到32度。深秋日照时间缩短，气温下降，很多人就会出现情绪低落、提不起劲儿的情况，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叫悲秋。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身心医学科主任医师就建议了，每天上午晒20到30分钟的太阳，阳光能够促进大脑分泌让人快乐的神经递质啊，多和家人朋友聊天，不要一个人闷着，如果情绪低落持续2周以上，及时的寻求专业帮助。
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9: 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颗粒，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1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9: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9: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9: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13: 江湖中很流行碳中和这个词儿啊，哎，什么叫碳中和呀？
14: 碳中和指的是我们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我们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13: 这事儿听着有点复杂呀，我恐怕参与不了啊。
14: 听我的，帮你江湖地位稳稳的。第一招，每天说服5个人放弃开车，绿色环保出行。第二招，发动亲朋好友至少34个人每天节约1度电。第三招，监督身边的人不用一次性餐具，不浪费粮食，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13: 这些个招数都不怎么凶险的，
14: 嗯，
13: 这就能保护咱们的地球了。
14: 嗯，
13: 好，那我得干起来呀。
14: 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不。

0: 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蛋娇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
0: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好，听众朋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盐田给大家分析一下。盐田你好。
5: 好的，雷鸣，买文姐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继续来和各位关注一下在6:01之后整个南昌城区的交通出行变化。那之前呢，我们是说了红藤高架这边的话呢，靠近到了红都公园上空的位置会有一个交通事故，那目前呢已经是撤离现场了，这边的出行呢已经是基本恢复正常，但是呢靠近到了三高交界口的这个位置还是需要您特别注意一下的，因为晚高峰的影响啊，在这边的流量仍然会比较的偏大一些，而且是双向车多，包括在这个时间段整个的红都高架沿线去往到九州高架方向，那在这边的话呢整体的出行也是会比较的偏为缓慢的。那如果说这个进城方向的话呢，在这边只是需要多多耐心等候一下，但是呢到了青山湖上空的这个位置就已经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积压了，也是需要各位特别注意一下，建议大家可以提前下高架走地面层这边来进行一个出行。如果说您选择了英雄大桥出城的话，目前整个桥面的出行都算是会比较的顺畅，但是经过了丰河北立交之后的话呢，再往经开区方向就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等候情况，那各位在这边出行的话也是需要您多多的耐心驾驶。整个红湖滩片区走八一大桥的车辆还是会比较的偏多的，目前在庐山南大道沿线等候上桥的车辆不仅仅是已经排满了，那包括在整个的主桥面整体的这个出行速度相对来说都是会比较的偏缓的，包括在这会儿的阳明路沿线由东往西方向也是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等候情况，像是二进路口三进路口各位都是需要您多多耐心等候一下信号灯的放行的。继续呢我们来看一下桃心高架这边需要您特别注意到的，除了和九州高架的交接口的位置之外，还有就是在南大一附院的门口的这边，那目前整个的由南往北方向会有超过800米的一个缓行情况，那各位在这边出行也是需要您特别的注意好行车安全。最后需要特别提醒到各位的是，在前湖快速路去往到湾里方向的话，目前在靠近到山姆的位置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积压，那不管说您是在这个靠近到红谷新城的位置还是在山姆门口这边，整体的出行相对来说都会比较的偏缓，也是再次提醒一下各位晚高峰时间段出行的时候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的相互礼让。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分享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文姐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6: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后陈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试。

0: 挑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这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将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多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干将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同时呢，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3: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嗨，我是七零。
1: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你眼里最好的夫妻职业搭配是什么啊？欢迎大家来说出理由。
4: 哎，那你说作家和编剧算是很好搭配吗？
1: 作家和编剧啊，
4: 会不会有人觉得说都类似？
1: 对，我觉得有点相类似。你这个问题就有点像你问我，你说一个是作词的，一个作曲的，所以我觉得最好是，作家搭个演员，或者说这个编剧搭个导演，或者说作词作曲搭个歌手这样的，或者说歌手搭个经纪人，我觉得这样可能比较直观一些，产生的效果
4: 好像经常蛮能，就是经常可以在娱乐新闻里面有看到。
1: 哎，对，就是一个是默默的在后面啊，一个是冲在外头的这种感觉哈。
4: 让我想起萧敬腾是吧？
1: 好，朋友们，其实他有一些搭档哈，就是我跟你说，真正的配合默契才能去把一些事情给做好啊。就比方说你要做一些大事，你要找到一个靠谱的团队，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配合，它是你永远想象不到的。
4: 就是默契，
1: 嗯，
4: 然后呢团队协作，然后也会把你的这个要做的事情呢做完整，做得更好。
1: 是的，
4: 所以如果你想要装修的话呢，就要找一个比较专业的团队帮你去做这件事儿。
1: 哎，
4: 创意装饰29周年庆呢，不仅是一个专业的团队，并且呢，在29周年庆的这样一个节点呢，也是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优惠力度。那他也和我们是合作10年的老搭档了，这次也是针对我们电台听众吧，征集38套样板房，但是名额只有38个。入选之后的待遇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可以享受到集团呐、工厂、电台渠道的3重补贴，然后1万可以抵3万，省下来的钱呢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了。咨询电话呢是88206322、88206222。如果你打了电话签约之后呢，就是还会再送16大的家具，像客餐厅、卧室家具呢都是一次性配齐的。大家不用担心说就是选择创意装饰或者是选择就是这样的装修公司，哎呀会不会拖的工期啊、捐款保路啊，就是我不太放心。你不用担心哈，其实因为他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先装修后付款的推出这样一个政策。
1: 是的，
4: 所以你要是觉得这一步他们做的不好，你就不交钱嘛，对不对？你觉得好了，你再把这一步钱交给他们，然后再进行下一步。所以就是每一步装修，每一步这个步骤都是

0: 透明化的，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就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参加他们这个29周年庆的活动。电话是88206322，88206222。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啊，看看今天探讨话题呢，大家都是怎么想的？
0: 嗯，
1: 我们来看到，这位朋友讲的是什么？这位朋友讲的不是啊，他讨论的不是咱们这个话题，把我一下给看懵了。
0: 有人分享了一个路况。
1: 这个阿言他是提了个意见啊，他是说这个高架下面北京东路这儿，他觉得就比较堵。他说下高架的呢，就是要直行要右拐，然后箭头的辅路呢又全是左拐。他说这个就是感觉好像这个设计有问题，他是这么觉得的哈。我们看一下。
0: 这是我们附近吗？
1: 这就我们台门口。
0: 我是怎么这么熟悉呢？
1: 其实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他车辆一多啊，他这个就是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台门口的车很难拐到那边去，如果你要左拐，而那边的车想右边他又过不来，确实有点这样。
0: 电动井里面的那个道过去就很难，而且那个下的时候有匝道在那儿，你就很难穿过去啊，大家都是一个接一个的车往前走，
1: 没错没错，
0: 你怎么穿过去，
1: 你就穿插不过去。而且我记得刚开始啊，在这个标路标的时候哈，就有的人比较适应什么呢，比较适应了左拐的车道他肯定在左边，对不
0: 对？
1: 对啊，右拐的车肯定在右边，对吧？
0: 对啊，
1: 但他有几条车道是这样的，就是他最右边他是左拐车道，然后左边是左拐，右边也是左拐，中间又是直行，当时很多人看不明白。
0: 对啊，很容易撞吧这样。那是不是中间有几秒延迟的那个信号灯呢，就是可以让他们错峰的错？
1: 他们是不一样的，就是他没有那种就是可直行可往一边拐的那种车道，他没有，他就只有直行车道和左拐车道两种，他们时间也不一样。就你讲的那种情况他没有发生，但是一开始很多人会看懵。因为很多人他本能的我想左拐我就拐到最左边去，
0: 对，
1: 但没想到其实右边还有左拐道，
0: 就是最最右边。
1: 对，你讲的这个问题其实我相信也有不少朋友反映过，但是就是有没有更好的这个合理的一个改善和设计呢，其实目前未必找到了。其实因为我们这儿其实它发生了很多的改变，以前我们门口是没有这个立交桥的嘛，没有这个高架，
0: 对，
1: 没有这个高架啊，所以这个还是有待商榷哈。啊，感谢你的这个提议，但是我只能说它这个设计最起码呢就是不堵的时候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你随便往哪穿去找你该走的车道啊。
0: 比如说半夜12点你下了夜班之后，你就突然发现想怎么拐怎么拐。
1: 好，我们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浅浅留言说，两个都是自由职业者，这风险太高了啊。这个
0: 两个，但是哈，我先插一句话，如果两个都是自由职业者，都是那种头部的大主播呢，就应该不是风险很高了吧？那是盆满钵满吧？
1: 那应该就是属于这样的，你靠你的收入养前半辈子，靠我的收入养后半辈子，所以
0: 好几辈子
1: 都还行啊。他说一个稳定工作一个做副业，这种搭配其实最舒服。其实我发现大家的潜意识里面还是有一点，就是什么呢，不是说要发大财，但是起码要稳一点。
0: 对，也希望都能面面俱到，就是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除了工作赚钱之外呢，就是大家其实也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陪伴家人。
1: 是的哈，毕竟呢就是赚钱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它只是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哈。
0: 对对对。
1: 好，朋友，马上进入到的是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8，
5: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6: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

0: 网点。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盐田给大家分析一下。盐田你好。
3: 好的，雷鸣，买文接涨花红，买红猛涨花红，红猛之行首选花红。继续和各位来关注一下6点半之后整个南昌城区的一些交通最新变化。首先需要特别提醒到各位的是，在风声上通行的一个小伙伴啊，需要您特别注意到的是，目前刚刚过了前沪互通，在这个红谷新城的位置，由西往东方向的话呢，会有一个交通事故，受此影响，目前队尾也是一路排到了300米开外的这个位置。而反向的话呢，目前主要是集中在了长愣立交的这个位置，目前在这边整体的流量会比较的偏大，但是皇家湖立交包括愚园路互通这边的出行都已经是基本恢复正常了。此外呢，就是八一大桥这边需要您特别注意一下，此刻在红谷滩片区等候上桥的车辆还是会比较的偏多一些的，在靠近到 T16 的这个位置，整体的排队等候情况会比较的集中。而反向的话呢，下桥的车辆在这个下桥匝道的位置也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缓行，那这边因为电动车通行的相对来说也会比较的忙碌一些，各位在途经的时候需要您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此外呢，就是需要您特别注意到的，就是在九州高架和洪都高架仍然是维持着一个晚高峰的一个状态，但是九州高架这边有一个路段需要您特别注意一下，就是从大悦城这边上桥的车辆会比较的偏多，那目前包括在桥下的位置去往到朝阳片区的车辆相对来说也是会比较的密集一些的。而老城区当中的话，目前很多路段的出行都已经是基本恢复正常了，像是在红城路沿线啊、解放西路沿线，在此时此刻的出行都已经是基本恢复到了一个屏风状态，但是需要呢，各位特别注意到的是，在青山湖隧道这边，目前由西往东方向，包括在东端的国威路出口的这个位置，还是会有一些些的排队等候情况。那各位在路口处也是需要您多多耐心等候一下信号灯的放行。那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分享到江交通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温静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
2: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情况。目前九江的德化路由东往西用的距离是长达385米，赣州陈赞贤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292米，还有抚州紫阳南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406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5: 赣交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交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7: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1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1: 切换生活的频道，
1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1: 我是思琪，
10: 路况抢先报，
11: 热梗追着聊，
10: 给你最新鲜的、
11: 最畅快的
10: 资讯快报，
11: 情绪出口，
1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0: 那么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你眼中最好的夫妻职业搭配到底是什么啊，说出你的理由。其实说到这个搭配啊，其实有很多人的搭配哈，我也是后来通过一些朋友装修我才了解到的。你像他为什么说是一个团队里面的配合呢？你看，首先装修他有一个这个设计师，对不对？给你设计方案的，对吧？然后其次呢，在你的施工过程当中，我记得好像第一步是水电工，
1: 对，
0: 然后第二步就到了这个泥瓦匠，然后再往后就到了木工，最后是油漆工。耶，我了解还蛮多的嘞，就是这一步一步的配合啊，就是哪。
1: 看来之前装修的时候呢，还是做了一些功课。
0: 那是那是，你如果有个专业的团队，你就不需要做这个功课。你没遇到专业团队，你就必须得自己牢牢的做功课。因为每一步呢，每一步如果没有做好，那它都第一，它会影响到后面的进度。
1: 对，
0: 最后你的这个成品它都会有影响的，朋友们。
1: 因为你的这个付出，
0: 对，
1: 你是希望有相应的回报，对不对？
0: 是的。
1: 你也不希望你装修的这个钱打了水漂，对不对？
0: 是。
1: 你也希望就是你的东西不需要返工，这样的话呢，就很快可以放放味儿，就可以入住了，是不是？
0: 是的，朋友们。那所以呢，咱们要找那种就是比较自信的装修公司啊，人家愿意给你兜底的装修公司。怎么做呢？很简单，就是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水电合格，咱付水电的钱；泥工合格，再付泥工的钱；施工不合格，砸掉重新来。哈，公司给你兜底。创意装饰，人家29周年庆，人家才有这样的底气哈。而且现在人家的这个优惠力度特别大，交1万抵3万，直接立省2万。朋友们，这16大家具全屋配齐，那你省的这个钱，你买家电都差不多了，是不是？所以想要装修不踩坑，就要掌握好主动权啊！赶紧拨打电话吧，8820-6222，8820-6222。好，再来看到朋友的留言啊，这个阿林留言说，他说我老公是货车司机，我是在超市上班，他在外奔波，我守着家，虽然聚少离多，但是彼此体谅，日子踏实。哇，我觉得就是两个人相互体谅比什么都重要。
1: 对，
0: 对吧？是的，这个很重要啊。来看到这个木头，这木头取的这个名字还蛮个性的哈。他说，老师加医生。他喜欢这个职业，他觉得不仅仅是光环，节假日经常错开，是什么？节假日经常错开，很难一起出门旅游。哦哦，
1: 这不是不好的意思吗？
0: 啊，对呀，
1: 对呀。
0: 哦，那你就是说你不看好这种了？
1: 还是说你喜欢这种享受这种自由自在的感觉？
0: 啊，
1: 你觉得错开休假最好了？不行，
0: 同意哈。摆谁身上都是各有各的难处啊。好，来看那强子留言说，哎，我觉得水电师傅加会计绝了。家里的维修基本上自己搞定，然后管钱精打细算。
1: 水电师傅加会计，
0: 他想的就是家里如果有什么东西坏了，师傅都会修，他自己都会修。
1: 万一他也还会装修呢？
0: 装修全搞定了是吗？
1: 装修水电全搞定。
0: 好，来看到柚子说，我是主持人，爱人做行政，我经常临时加班出外景，他时间固定，家里大小事能兜底。哦，行政哦，就一个上行政班，一个是主持人的这种班啊，就这么理解的。好，老周留言说，不要追求职业
1: 光环，
0: 性格匹配比职业重要，要硬说搭配。你这个转的还真是蛮硬的啊。他说，公职人员加
1: 农
0: 林养殖户，安稳又有烟火气。
1: 哦，你的意思是说，你家有一个什么养猪场啊，类似于这种的吗？
0: 不是，他一说完我感觉就像是公职人员上山下乡的这种感觉。是
1: 不是应该是说家里面有一个就是很稳定工作的一个人，然后自己可能开了一个类似于这样的
0: 养鸡养鸭或者养鱼之类的那种感觉。
1: 对，因为就是吃这种东西还能自给自足，是不是？
0: 那挺不错的啊。好，朋友们，那今天跟大家探讨了这么多呀啊，不知道大家心中的这个理想的夫妻职业搭配到底是什么。但是我想说，如果咱们还没找，你可以朝着理想的去找，咱们已经找到了，那么夫妻之间的相互体谅比什么都来得实在啊。好，那今天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我是雷鸣。
1: 我是七零。
0: 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油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胶油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油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其实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这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干胶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芳草路，从东兴二路到金沙大道西往东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赣郊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

0: 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赣椒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将优品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将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将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

0: 好帮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将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啊！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干将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凌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接下来是1054万千气象。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明天晚上九江、宜春、南昌、济南镇四市和上饶市北部多云转阴天，大部地区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晴，20到29度，九江多云，17到26度，景德镇多云，19到29度，宜春多云，19到27度，萍乡多云，21到29度，新余多云，20到27度，吉安晴，20到31度，上饶多云，20到29度，鹰潭晴转多云，19到29度，抚州晴，19到30度，赣州晴转多云。

0: 21到32度。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现在是20:1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大家都知道，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叫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

0: 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赶脚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会进入商城。赶脚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好了，这里是江西交通广播，创意装饰29周年庆正式启动，优惠力度非常大。咱们广电和创意呢是10年老搭档，这次专门针对电台听众征集38套样板房，名额只有38个。那可以享受到集团、工厂、电台渠道三重补贴叠加，平时没有这个力度，这次一万抵三万，省下的钱能够置办全套家电。咨询电话是88206222 88206222。签约的话呢，再加16大家具、客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优惠力度这么大，价格非常实在。很多听众很想知道为什么可以把成本压到这么低哦。首先是没有中间商，创意拥有2000多名自有直管工人，自有培训基地，持证上岗，省去了包工头抽成。不少装修公司呢都是外包散工，所以这一点呢确实比较省钱。第二是有20000平自有仓储，集团集采材料，省去了经销商加价，24小时内就能配送到家，更有10000平定制工厂，橱柜衣柜自主生产，工厂价直供，工人仓储工厂全自营，从源头把控，难怪能够给到这么大优惠。而且承诺是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杜绝中途乱加价，还支持先装修后付款，节点验收合格再付款，价格付款双重透明保障。装修最怕的就是隐形增项，这个太实在了。想要报名的话，赶紧拨打88206222，88206222，仅限38户样板房名额。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一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7: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7: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

0: 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阳明路东往西方向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接下来是1054万千气象。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明天晚上九江、宜春、南昌、济南镇四市和上饶市北部多云转阴天，大部地区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晴，20到29度，九江多云，17到26度，景德镇多云，19到29度，宜春多云，19到27度，萍乡多云，21到29度，新余多云，20到27度，吉安晴，20到31度，上饶多云，20到29度，鹰潭晴转多云，19到29度，抚州晴，19到30度，赣州晴转多云，21到32度。

0: 在这里跟各位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你是否发现爱车提速变慢，油耗变高，还会突然抖动？这是积碳导致的。汽车保养手册要求2万公里检查清洗积碳，4S 店通常用打掉瓶或者拆卸的方式清洗，不仅多花几百块钱，费钱费时，还有风险。先给大家推荐一款新车就能用的零碳除碳抑碳剂，由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三就可以了解详情。清除积碳的主要成分是聚醚胺，零碳涂创的聚醚胺分子裂变溶解技术可以有效的吸附和包裹住积碳，通过发动机的高温把溶解后的积碳燃烧排出，去除积碳效果特别好，除碳抑碳合二为一，使用起来也特别方便。加油的时候直接加入油箱正常行驶就能够解决积碳问题。怎么购买呢？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数字三就可以享受到听友专属优惠。因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三，直接下单购买。这里是江西交通广播音乐 BGM。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现在是21:1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仅限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

0: 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21:19，这里是1054公路 BGM， 来听这首杨千嬅的不知从何说起。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渝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1: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其实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儿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

0: 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年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用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胶用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明天晚上九江、宜春、南昌、景德镇四市和上饶市北部多云转阴天，大部地区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晴，20到29度，九江多云，17到26度，景德镇多云，19到29度，宜春多云，19到27度，萍乡多云，21到29度，新余多云，20到27度，吉安晴，20到31度，上饶多云，20到29度，鹰潭晴转多云，19到29度，抚州晴，19到30度，赣州晴转多云，21到32度。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生活里的老朋友。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点根烟想在车里面坐会儿，闭上眼就想自己待会儿。地库挺好，地库没人啊，我没事儿，我真没啥事儿。倒杯酒陪我自己喝会儿，十个串就对付作会儿，找个视频再随便播会儿，有些话不知跟谁说会儿。没人吱声，群里可真消停，不说句句吗？最近咋都没动静，想了老半天撤回一个表情，老板娘计算器啪啪归零，啥叫中年男人的快乐，这是中年男人的沉默，明显感觉着身体在衰弱，除了隐忍还剩下什么？所有球鞋成为了摆设，所有衣服再也没有彩色，有些话如今选择不说，但我发现人心需要揣测，三十而立快四十不惑，谁又着急谁又想要突破，本该顶天立地的汉子躲在角落里偷偷

个小年轻，一直往这儿瞅。要搁小时候，我指定早动手。想起前仨月刚把妈送走，端起酒杯又慢慢抿一口。最近挺背，心里挺累，一脸憔悴也不敢掉队。他走那天我没掉啥眼泪，临走之前也没少遭罪。后悔总是和他犟嘴，他说儿啊，这人情社会，学会低头就全都到位。妈，这一套我真学不会，没有地位谁会跟你交心，没有实力哪来什么交情，不是儿子故意跟你较劲，没有骨气可

到中年像野马分鬃，神经紧绷在每分钟，除了车里我无处遁踪，除了喝点我无法放松，把头算了就再把酒倒满，一口干竟是满满的无力感，没有期盼我只有遗憾，可惜人生不能重新计算，掏出手机又看了看，握着钳子我转了转。

情。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干道通行表现还是基本正常的，省内各条高速公路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通行正常。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和您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来关注一下今天各地市的天气基本情况。南昌今天晴，20到29度，九江多云，17到26度，景德镇多云，19到29度，宜春多云，19到27度，萍乡多云，22到29度，新余多云，20到27度，吉安晴，22到31度，上饶多云，19到29度，鄞潭晴转多云，19到29度，抚州晴，21到30度，赣州晴转多云，21到32度。青少年呢，课业压力陡增，青少年的情绪障碍极易集中爆发，很多孩子会出现莫名的烦躁、爱哭易怒、厌学叛逆，或者是情绪低落呀、沉默寡言。江西省人民医院新生医学科黄晓军博士提醒家长呢，别只盯着成绩，要多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少指责，多沟通，给孩子适当的放松空间，避免压力堆积引发情绪心理问题。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5: 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7: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您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0: 质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3: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4: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5: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3: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105.4的早高峰节目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菲菲，欢迎大家呢在每个工作日早间的7点到9点准时锁定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交通在线啊。那今天呢是来到了2026年的10月14号，农历9月初5，周三。大家行车路上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线收听呢可以使用蜻蜓 FM 金视频 APP 来随时锁定关注江西交通广播，了解及时的出行路况。也祝愿大家今天早高峰出行一路顺利啊。这今天呢此时此刻啊6点多钟7点钟左右这个时间呢，能够看到已经开始起雾了。雾这个东西啊，感觉就是快进入初冬啊，冬季才会比较常见。所以你看今年的这个秋天吧，也不知道到底能有多长的时间，但是已经凉爽了好一阵子了啊。今天早上看到那个浓浓的大雾，真的有点感觉，哇，是不是真的马上就要进入冬天了？这么一感叹，又感觉，哇，是不是今年都快要过完了？有没有这种感觉？然后如果说有雾气的话呢，大家要注意一下控制安全的车距啊，因为能见度的话其实还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早上起雾，我觉得在这种晴天有一点点的好处，就是阳光不会那么的刺眼。对于迎着太阳上下班的朋友来讲，那就我觉得对我们的观察视线会友好一些啊，至少不会就是阳光刺眼到你眼前一片泛白的那种感觉啊。今天其实整体

0: 一个出行路况的能见度啊，包括这个出行的条件，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啊。然后又是周三，希望今天早高峰出行大家真的能够一路顺顺利利的啊。当然我们也来预告一下今天交通在线节目的主要内容。交通在线呢将会为大家带来滚动头条，及时刷新国内本地和各地的最新资讯。然后我们的早高峰1054帮忙热线依旧是在7:40到8:40这一个小时里头大时段的为大家开通，有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大家都可以在稍后来随时拨打咱们的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也可以把问题还有你身边的即时通信路况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也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路况互动的话题。我前两天啊，就是在外面停车的时候呢，在那种公共的停车区域啊，那一块儿它其实是公共的免费停车区，然后呢旁边它有一家那个租车行，我就发现那家租车行啊，在开了之后他们经常怎么占位置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有两三个空位在那儿，他们会停一辆车停在那两三个空位的外面口上，你懂吗？就是把那个位置给它挡死，只准自己的车停。哎呀，我每次看到这个事情啊，我就特别想举报他们，这也太就是为自己考虑了。但是可能举报没有啥用，因为这是公共的停车区，公共免费的停车区嘛，他可能就是先占到，可能就是属于他的了，就有理说不清啊，有一点。不知道大家碰到这种事情会怎么做？我们今天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因为我感觉在公共停车场被占位子的这个事情，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其实真的还蛮常见的。除了在这种免费的公共停车区你会看到有人这种霸王占车位的一个情况，有一些在付费的停车场里，比如说一些商场配套的停车场，这种人肉占位置的事情好像也是不少见的，对吧？大家可能或多或少也都碰到过，特别是在那种特别难等到停车位的停车场里啊，可能有些人他可能就是说朋友先到了没开车的，或者是朋友到了车已经停好位置了，看到一个空位，哎，就人站在那儿给别人就是留着占着这个车位。但是你如果说先到了，你看到人家站在那占这个车位的，你会去跟他理论吗？还是说你自己会跳过去找下一个车位呢？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你一般会怎么做。在公共停车场看到有人站在那儿占停车位的啊，或者是像我碰到那种在一些那种免费的公共停车场，有的车呢他为了给朋友或者是给自己啊多留几个位置，他把车横在那儿挡住几个车位不让你停的，碰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可以微信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发送到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路况话题。
1: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

0: 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1: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2: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3: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0: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4: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5: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带涡轮增压的车动力确实会更好，但是在日常养护和驾驶的时候也有些事儿要尽量避免。第一件，刚发动车子就猛踩油门，因为水温上升的会比机油更快，当水温达到90度的时候，机油的温度可能还比较低，这个时候机油的流动性比较差，润滑不够，如果在这个时候猛踩油门，就会加剧涡轮的磨损。第二，乱用机油，涡轮车对机油呢是比较敏感的，如果手册规定了最低 5W-30， 那就不能够随便用 0W-20 的，不然发动机跟涡轮就得不到正常的润滑，磨损也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第三件，加低标号的汽油，因为涡轮发动机的缸内温度普遍会比较高，如果说你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发动机很容易会出现爆震，严重的话就可能会导致爆缸了。所以呢，开涡轮增压的车子，这三件事儿一定要尽量避免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向导再会。
1: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0: 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马路特工队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路况。今天早上的起雾了，不知道对我们的这个交通出行会不会造成一定的影响。7:31，我们先来有请盐田为大家来看看省会南昌市区此刻的一个通行路况表现。你好，盐田。
2: 买文姐找华红，买鸿蒙找华红，鸿蒙智行首选华红。今天早间大家应该已经感受到了一丝丝降温的这个气息啊，因为今天晚上的话呢就会开始陆续的变天，那可能对于这个出行相对来说的话呢也是会有一些些影响的，需要各位提前了解一下。但是从目前的路况来看的话呢，其实还算是会比较的不错，雾气对于过江出行相对来说的话呢确实是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影响并不是特别的大。那目前来看到像是在各个过江通道整体的出行都还算是会比较的正常的，各位在这个时间段都是可以放心选择出行。但是呢如果说各位计划选择到朝阳大桥这边来进行一个出城的话呢，需要您特别的注意一下，目前靠近到了天虹的这个位置的话，目前在这边整体的流量会比较的偏大一些，尤其是出城方向各位在这边出行的话呢会比较的偏缓，需要各位多多耐心驾驶。此外呢就是在丰生的这个位置，目前呢靠近到前湖胡同和长乐胡同这两个位置呢也已经是开始提前进入到了一个早高峰的状态了，各位在这边出行的话呢等候时间也会比较的偏长。而城区的其他路段整体的出行情况都还算是会比较的平稳，各位在这个时间段都是可以放心选择出行的。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分享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文姐找华红，买鸿蒙找华红，鸿蒙之星首选华红。
1: 好，非常感谢盐田，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锦湖北路由西北向东南拥堵361米，玉宁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388米，新城北大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430米。赣州市文武坝路由东向西拥堵348米，上饶城区的大部分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4: 赣交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交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真相不会沉默》。作为资深法医病理学专家，法医刘良教授通过其从业40多年中的20几个非正常死亡案例，如误喝化骨水、致命烟粉、美白神药汞中毒等，来警示安全风险，通过失效蛇毒命案等来解析案件侦办逻辑，更加直击他杀骗保、儿子弑母等伦理悲剧，探讨性别重置、厂区投毒等人际与社会困局。这本书的内容涉及法医知识、人性伦理故事，同步融入法医工作日常、案件侦办逻辑与死亡密码的破解过程，兼具专业性与科普性，又富有教育意义，既是一本硬核的生存安全与法律指南，也是一场深刻的心灵共鸣与生命体验。
3: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第一次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4: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5: 好，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在今天周三的这个早高峰出行路上，如果大家有碰到任何的路面情况，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一起来交流互动一下。今天这个天气的话呢，我们看目前的此刻的天气是显示有雾的，所以大家出行的话，这能见度有影响哈，一定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而此刻呢，省会南昌市区也没有说因为雾情造成的这种提前的大面积的拥堵，但是此刻南一环在天虹商场这边啊，应该是有事故吧，在这个西往东的方向上面呢，现在是已经开始出现排队了，堵车差不多快堵到这个朝阳大桥上，所以走朝阳大桥啊，走南一环这边通行的朋友呢，可能要提前备好充分的时间啊，还是那句话，不要大意哈，在这样能见度有受到一定影响的天气条件之下，大家就是尽量跟前车不要贴太近啊，然后车速也别太快了。此刻的西一环呢，在前湖立交南往北的方向，以及在这个靠近到南修好路的上空北往南的方向啊，在红谷十二亭这一块上空呢，就已经开始堵车了，所以在西一环此刻的这个压力也不算小啊，这个环线高架的话呢，还是有一些压力的哈。那东一环就不用说了，依旧是在这个解放西路的上空又出现一些车多缓行的情况。那如果还有更多的市区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公众号。接下来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也要正式为您开通了，如果大家在出行生活方方面面遇到了任何大麻烦小难题，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都可以来拨打0791-883-3011和0791

0: 0021-88330022。
1: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2: 我是林可。
1: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3: 我是小雷。
1: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2: 我是菲菲。
1: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2: 交通咨询，
3: 路况服务，
2: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0: 好，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正在为您开通两部电话，0791-88330011和88330022。那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要向我们咨询反映投诉，都可以抓紧时间在8:40之前可以随时来拨打电话的啊。马路放大镜啊，一大早应该是今天的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啊，因为能够看到它行车记录仪那么高清的视频拍出来都是能看到一点雾气的，这个外面看上去朦朦胧胧啊。他主要是说到什么事情呢？说在胜利大桥西往东的方向，就是在今天早上6点多钟的时候，路上车也不多，这车压着虚线，然后又压着实线变道穿插，跨了3股车道，真的非常夸张。你还把他的车牌号马赛克起来了是吧？然后也发了一下他车牌号是赣 MM4865， 这辆车啊在胜利大桥今天早上6点多钟的时候西往东的方向直接横跨3股车道穿插变道超车，从马路放大镜的这个左侧，然后呢穿插到它右侧的那个实线区域的车道里头超车啊，在这里也曝光一下赣 MM4865。那如果说大家还有更多其他的不文明的行为，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大交通群一起来曝光。这个在公共停车场如果看到有人站在那儿占公共车位了，你会怎么做？这个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直接留言，或者是在我们大交通群直接留言都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在这一时段的交通在线呢，也要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个好用的东西哈。如果大家出去旅游要坐飞机要坐高铁，我觉得有样东西真的是必备，什么东西呢？耳机。但是哈，你会发现呢，就是现在各大那个什么手机厂商，他们配的那个什么手机的耳机啊，很多都是做那种入耳式的，就是你买那个蓝牙耳机，它基本上很多都是入耳式的。我自己其实不太喜欢入耳式，戴久了它是真的会让我的耳朵里面有点痛，它很胀嘛，因为它撑在那儿。然后呢，如果大家跟我一样有这样的烦恼，入耳式的耳机塞久了会觉得耳朵又胀又疼啊，或者是觉得戴久了不舒服的，又或者呢戴不稳啊，跑步走路感觉一晃就掉的，戴久了耳道还会闷得发痒出油什么的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个能够完美解决这些问题的纽曼 S7AI 耳夹耳机啊，现在什么东西都要主打一个这个 AI 的功能啊。它这个耳机的话呢是男女同款，而且它是那种你不用塞进耳朵里面，它是那种耳夹式的设计，就不管你是大耳朵还是小耳朵，戴上的都很合适，不会有什么不舒服。而且颜色有很多，白色、紫色、黑色、玫瑰金，4种颜色能够选。那别家可能要好几百才能拿下的这个 AI 顶配的功能，在咱们今天赣交优品商城是只要109，你就可以把这款耳机带回家了。100元出头，价格真的特别合适哈。如果想买一款不是那种入耳式耳机的，又希望音质效果比较不错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进入商城来下单。纽曼这个品牌啊，就是如果对那个耳机线有了解过的朋友，大家应该还是比较熟悉的。它是30年的老牌国货，音质这块呢完全放心，你可以买回去试一下吧，试听一下，也因为我们是支持放心退的，你不满意的话呢直接给你包邮退了。它是有什么360度的 ACS 全景音的这个音效，外加上低音增强的一个功能，这种感觉就会你觉得听歌人声会更加清晰，然后低音的时候呢又特别饱满，很带感啊，声音干净不闷。而且它还有一个定向传音的技术，就是确保这个声音能够准确的定向的入耳，能够很好的保护隐私，打个电话呀什么的啊也是更好的保护隐私嘛。而且它是耳夹式的设计，单耳只有5克， 就是亲到你戴上，基本上是感觉不到它的这个存在感的，你不用塞进耳道里面，轻轻的夹在耳廓上就可以了，长时间的佩戴耳朵也不会胀痛，而且

0: 它夹的力度刚刚好，轻轻夹住哈、啊，你跑步什么的不容易掉，但夹的也不会让你觉得耳朵不舒服。就真正厉害的是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的科技，像什么同声传译，还有包括这个语音答疑，它甚至都能做到，你知道吗？你都不用再去翻靠那些翻译软件了，就用耳机就可以解决。而且续航也是完全没有什么电量焦虑的，单次听歌能够达到6个小时，整机最高是48小时的超长续航，你充一次电呢够用一周的时间了哈。蓝牙开盖就可以秒连，有效范围呢是有10米可以不断的，再加上它有 IPX4 的防水防汗，出汗呢下小雨啊都不怕哈。如果想要户外徒步登山又怕遇到下雨天气，这款耳机也很适合户外。总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男女同款，白色、紫色、黑色、玫瑰金四种颜色能够选，价格在咱们今天干胶药品商城是只要109，你就可以带回家了，质保一年，不用堵着耳道，耳朵就能够听到周围的环境音，出门走路啊骑车呀、啊、也会更加安全啊。反正如果大家想要下单的话呢，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购买您心仪的物品了。这款耳机今天是只要109啊，您回复1054之后跳转链接进入商城首页，往下拉一点点就可以看到了。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盐田为大家打探一下此刻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你好，盐田。
2: 好的，菲菲，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继续来和各位关注一下，在这个时间段整个南昌城区的一些交通出行变化。像是九州高架、洪都高架这边的话呢，仍然会是在早高峰时间段的一个整体的出行压力的最为集中的路段啊。需要各位特别注意到的，当然还是在九州高架这边。需要您特别注意到的是，我们在上个时间段特别提醒到大家的这个天虹的这个位置，目前在两端啊都会各有一个交通事故，所以说目前在这边行车已经开始会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积压情况了。此刻进城方向的话呢，队尾已经是一路排到了在这个朝阳大桥中段的这个位置，也是再次提醒一下各位，这个早间的行车会比较的偏为缓慢一些，各位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好行车安全。需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整个朝阳大桥的进城方向受到了九州高架靠近到天虹这边交通事故的影响，目前行车会比较的困难，各位呢多多的耐心驾驶。而继续往东边的话呢，目前靠近到了三高交界口的这个位置，目前整体的流量也会比较的偏大一些，包括在此时此刻的洪都高架沿线，尤其是在解放西路上空的这个位置，由南往北方向会有超过300米的一个缓行情况。而地面层的出行当中，比如说目前在广电门口北京东路沿线由东往西方向，以及在整个阳明路沿线整个的由东往西方向驶往到八一大桥的车辆，相对来说也是会比较的偏多一些，各位在这个上桥匝道口的位置还是需要您多多耐心驾驶的。继续呢，我们来看一下靠近到了主城区这边，需要您特别注意到的是，目前在中山路沿线由东往西方向行车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偏缓，而红谷滩片区的话呢，目前主要还是集中在了丰盛快速沿线，尤其是靠近到了黄家湖立交的这个位置，需要您特别的注意一下，目前由北往南方向整体的行车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偏缓，那也是建议大家可以考虑从怡园路胡同这边提前下去，然后来进行一个绕道出行。那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分享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
0: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一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1: 好，接下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地市的路况。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和您一起来关注地市路况。九江市的安定湖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了363米，沙岩北路由南向北拥堵326米，卢梁大道由西向东拥堵429米，港城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03米，赣州市绍京路由西北向东南拥堵433米，迎宾高架路由东向西拥堵370米，圣二市的清明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

0: 429米，京开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90米。流感疫苗的最佳接种窗口期啊，就是在9到10月份了，这个时候呢，家长别错过了。6个月以上的宝宝呢，都是可以接种的，尤其是有哮喘、反复肺炎病史的孩子，建议呢优先接种。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江西医院小儿呼吸科副主任医师饶志辉提醒，接种后呢，需要2到4周才能够产生抗体，要赶在呼吸道感染高峰来临之前建立保护，就能够明显降低重症的风险了。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4: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0: 好，1054帮忙热线还在继续的为您开通，大家在出行生活方方面面有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都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0791-8833-0011和0791-8833-0022。这个望三省说哈，就是像我们刚刚的马路放大镜拍来的这个监控视频里面曝光的这个亚视线变道的车辆，他说不是曝光啊，应该向交管部门加去。应该提交向交管部门加大处罚力度，这个我们是会转递给这个投诉的 部门去的啊，相关的这个交警肯定是会对这种行为去进行。

行一个严肃的处理啊，这个大家放心。当然，我们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出行在路上说到了这个通行的一个情况，因为今天呢，在南一环九州高架天虹上空，也是在桃花南路立交这个节点快到的那个位置上有出现事故，所以导致今天的一大早这个南一环啊，特别是朝阳大桥这边是带来了比较大的一个通行压力。但是事故应该是已经解决处理了，这边能够看到哈，就是拥堵的情况已经在慢慢的缓解。但是此刻的话呢，也算是早高峰出行的一个高峰时段，所以呢，车流量依旧还是非常大，大家不要大意。有一点雾气的这样一个天气呢，大家一定就是要跟前车保持更多的安全车距啊，保持安全的一个车速。然后此刻东一环在解放西路上空的这个拥堵情况呢，也是比较厉害的啊，大家如果说有条件，可以选择地面层来避开桥面上的这个拥堵。然后大家如果说还有任何的情况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和大家通群啊一起来交流和互动。在我们这时段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正好在最近在挑选装修公司，家里要装修啊什么的，都可以来看一看创意装饰。因为装修嘛，大家花的钱多，十几万几十万的投入，最怕就是踩坑，怕烂尾，怕装修公司不负责。传统装修是先交钱后施工，其实这种模式业主会显得很被动，但是现在呢，江西家装的新模式来了，创意装饰是率先推出了先装修后付款，非常有底气，整个装修过程变得更加简单透明，你可以每一步装修施工验收了再去付款，水电合格了付水电钱，泥工合格了付泥工钱，施工哪项不合格您不满意砸掉重做，这个公司来兜底，资金就可以全程掌握在业主自己的手里了，再也不怕装修公司会什么跑路啊烂尾拖工期了嘛，咱们做一步交一步的钱，对吧？所以呢，工艺跟服务就能做得更好。你想想啊，工人他们也会觉得说，哎呀，我要早完工早验收让业主满意，我才能够早拿到钱嘛，这样主动权就完全在业主手上了，您说是不是？如果想找创意装饰来装修啊，记得可以拨打电话来预约一下，88206322，88206322。那么创意他们敢这么做，就是先施工再先施工再收钱这样子哈，也是因为他们有实力，有这个底气。创意装饰是深耕家装29年了，在全国就有超100家的门店，在江西呢就自有2000多名的直管工人，还有20000平的交付仓储，有10000平的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它全部都是自主可控的。现在又恰逢创意29周年庆，优惠力度空前，交1万抵3万，直接立省了2万，而且签约还会送16大家具，全屋配齐，再享价值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如果想要装修不踩坑，想要掌握装修主动权，就记得去问一问创意装饰啊，可以先沟通了解一下，88206322，88206322，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装修你说了算。当然啊，在路上出去旅游啊，或者是自己在外面散步跑步的时候呢，想要买一款舒适的耳机，实在受不了就是现在用的人比较多的那种入耳式的耳机的话，因为入耳式耳机真的会比较挑耳朵，我自己用，我用的时间长了，我也会觉得耳朵又胀又疼。你如果跟我有同样的困扰的话，不妨来看一看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它是男女同款，这种耳机你不用塞进耳朵里面，它是那种耳夹式的啊，你可以先进链接看一下，你如果想试一下就拍回去试试音效，因为我们是支持放心退，如果试听不满意的话呢，我们是支持的给大家包邮退回来的哈，所以免费试一下的机会你可以赶紧把握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这款耳机了啊。它是颜色有比较多的选择，有白色、紫色、黑色、玫瑰金4种颜色，都是经典耐看的，别家好几百才能拿下的这个 AI 顶配的功能啊，在咱们今天干交友品商城金秋特价是只要109就能带回家了，百元出头的这个价格真的非常合适啊！抓紧时间回复1054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来下单。纽曼呢，它是实打实的30年老牌国货，音质这一块大家完全放心啊！反正你买回去可以试一下，它有360度的那个全景音效，外加低音增强嘛，听人声的话更加清晰，然后低音又很饱满，听着很爽，声音干净不闷，而且它还有一个定向传音的技术，就能够更加保护您的隐私。耳夹式的设计，单耳的话它只有5克，就是真的轻到你戴上感觉不到它的这个存在，而且不用塞进耳道里面，轻轻夹在耳廓上就可以了，很方便，长时间佩戴的耳朵也不会胀痛，而且它的那个夹持力度刚刚好，轻轻夹住跑步也不容易掉。
而且真正让人感觉厉害的哈，为什么它是 AI 耳机，很多人就是关注这一点啊，它真的是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的科技，